0: 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或者是往西内二路快速的方向呢，请您尽早的及时选择我们最左侧的车道行驶，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目前在最右侧，我们可以发现事故的现场是刚刚好在我们的红绿灯的路口处的，并且距离我们的斑马线可能也只有10米左右。如果说大家在这条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最右侧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如果说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西内二路快速路的方向呢，请您选择最左侧，并且呢，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变道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到我们的车流，并且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在对向车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整体上并没有那么大，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刚才说到我们的西内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内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压力相较于7:45整体上是多了不少的，车流量呢目前也在不断的增多，主要的通堵的点是在我们的明月驾云的门口，也就是要您要下到我们的下川通道的话，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入口处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视角一直往后延伸，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已经排到了西内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呢，此刻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从我们的视频号中的大屏幕也可以看到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其实从我们的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左转往我们的西内二路辅路上行驶呢，其实整体上辅路上的车流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其实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行驶，或者是往西内区方向，我们现在更加建议您是走我们西内二路快速路的辅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视频号当中主路上的车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多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内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通行压力相较于对向的这一段呢，通行的情况以及压力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同时也要请大家注意到，就是同样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算是很大，可能您如果是在辅路上，同样的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是在下川通道的话，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没有很大，如果您是在继续往从华翔过来之后继续往政协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到您，就是在华翔的体育场路与我们云体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二路的方向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最右侧的车道是发生了一起通行的事故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在主路上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同样要小心，在我们的长流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在关注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快讯。2026年的暑运出行高峰已经全面开启，在暑运期间，宜昌往返北京、宜昌往返深圳的航线均推出优惠折扣，票价最低到3.3折，低至520元。
2: 而服务保障方面，三峡机场呢也持续优化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服务保障流程，针对暑期学生、老年人以及中转旅客等不同群体的出行特点，提供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的顺畅安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在七月中旬的三峡机场的优惠机票信息。
1: 宜昌至北京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

0: 宜昌至贵阳2.5折 280元， 宜昌至哈尔滨 1.8折 400元， 宜昌至海口 5.5折 750元， 宜昌至杭州 5.5折 720元， 宜昌至呼和浩特 4.4折 600元， 宜昌至惠州 5.4折 620元， 宜昌至济南 4.5折 500元， 宜昌至揭阳 5.8折 770元， 宜昌至昆明 4.6折 670元， 宜昌至拉萨 4.5折 1120元。 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至兰州 4.4折 550元， 宜昌至南宁 2.9折 310元， 宜昌至南通 2.5折 250元， 宜昌至宁波 4.9折 530元， 宜昌至青岛 4.4折 670元， 宜昌至泉州 4.8折 580元。 三峡机场同样温馨提醒您， 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较大，航线的班机、时刻及票价实时变动， 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1: 以及官网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是北京时间的8:0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和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同样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1: 极端天气来临，你的备案准备好了吗？是的，在说到这个备案之前呢，和大家还是要关注一起路面上的通行。刚刚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体育场路滑翔，怎么在这个从益民猪肉高架过来之后往欧亚达商场这个丁字路口处，怎么排队这么长啊，走这么慢呢？刚刚在路况播报当中，宇浩也说到了，这边是出现了一则事故啊，事故车辆呢就在这个红绿灯 路口等候的位置啊，离这个路口非常的近，而目前的交警部门也是在现场帮忙进行协调。这个事故车辆呢，目前是占据到了右边的这个车道，所以对于执行要继续经过到滑翔这个路口往西02路或者是往这个肿瘤医院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车辆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在过了这个欧亚达西林商场这个丁字路口之后呢，往前方走，前方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在这边呢，会有一个变道的过程啊，事故车辆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 暂时无法这个撤离现场，所以目前呢是在这个路口停滞，所以基本上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效率可以说是降低了75%啊，因为基本上这个队尾刚刚看到已经是几乎要排到了益民筑路高架桥这边了，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就能够看到。经过到这个路段之后呢，可能前方的通行会好一些，路面上一些突发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您所在的一些路段有一些什么想要了解的，也可以 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大家也说到了，最近啊好像各个路段上的这个交通管制会比较多一些啊，确实进入到这个暑期的时间呢，正好趁这个档口车流量呢，包括这个早间可能没有送学需求，包括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个通行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各种施工啊也是抢抓这个暑期的这个窗口期啊，也是希望通行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好转，也希望大家在 这个通行过程当中呢，能够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哎，这个是不是江海路附近啊？最近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确实，这个江海路附近的交通管制呢，是从7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它基本上是有四个阶段啊，但是也是分四个路段来分别进行的。首先呢，江海路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呢，这一第一个阶段呢，是从7月8号到10月14号。 其次呢，还会对杨岔路的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这个路段上呢，还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包括铜墙路啊、公园一号附近和共仪路方向啊，也是从7月8号开始到7月21号有管制。东站路呢，秋雨台的东南门这个路段往公园一号方向路段呢，也是7月8号到7月21号啊。所以这四个路段分别是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施工和管制。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江海路啊，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这一段呢，是从7月8号到 10月14号时间可能周期还稍微比较长一些啊，但是也是分两个阶段的。7月8号到9月19号呢，这个是对封闭江海路，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封闭了江海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的半幅道路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封闭反方向啊，不是完全的施工，不是完全的全封闭，而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换边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提前的选择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

0: 但在刚刚呢，我们还在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这个高温预警，这不气象台就发布了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局部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如果说啊，您这边有任何的这个户外的工作的需求，或者是有些户外出行的计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暑降温工作要做好。
1: 没错，所以说到我们刚才在极端天气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第一条建议就是出门先看天气预报，这不是废话，而是你要动态的去看。其实像我们台风的特点就是变，天气预报也会在动态的更新，早上看的预报和中午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天气信息啊是在动态调整，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的需求，特别是前往到我们一些这个高山半高山地区，咱们这个动态的来了解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可能白天的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大太阳，中午说不定就会狂风暴雨了，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这是什么短时强降雨啊，或者是局部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天气，或者是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可能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这样的词汇咱们听的也会比较多。
1: 没错，同样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临水临崖的路段，像易滑坡呀、易塌方的路段、慢水桥这些地方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就要特别的小心。市交通运输局呢，同时也专门调度了交通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落实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以及雨后复查。
0: 嗯，其实对于咱们普通的市民来说啊，咱们这个还是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非必要不外出，这是咱们之前在一些这个出行的提醒当中也是说到很多的。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可能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周一，可能要上班，一定要出门要办事儿啊，这个可能非必要就有点难做到了。但是必须要出门的话呢，咱们也要做好比如说防风啊、防雨啊、防高温这样的这种三防工作。
1: 嗯，我们先来说到防风，像我们刚才了解到的7到9级的大风走路都费劲，所以说也建议大家远离像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老树这些东西呢，在大风天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如果说是骑电动车呀、自行车呀，风大的时候就千万别骑了，太危险了。
0: 嗯，其实开车也要注意啊，你大风天不要以为我在车里就安全了，这时候其实咱们也要降低车速，握紧方向盘。
1: 嗯，
0: 特别是在一些桥梁高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风叫横风，大家应该都听过啊。
1: 嗯，
0: 那个风可大了，感觉可以把这个车都给掀翻的那种啊。还有就是车千万别停在树底下，万一这个树被吹倒了，那你这损失可就大了。再就是说到的可能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要防雨啊。
1: 嗯，
0: 这个坨子雨真的是来得快，可能你刚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还是晴空万里的，走到半道就开始瓢泼大雨了。
1: 嗯，所以说随身带伞就很有必要。如果说是遇到像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啊，能够找个地方避一避就避一避，不要硬闯。而且短时的强降水往往伴随着能见度急剧下降，像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一定要打开雾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0: 嗯，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三防，就是防高温。你看今天啊，就是最高温度37度，可能也许局部还会达到39度。
1: 是的，
0: 你说这高温天怎么防啊？这个只能说啊，大家防高温就是意味着防暑降温啊，只能这么说。高温不可能说咱们通过外力把它给降下来，只能说通过自己多喝水，尽量避开正午时段的一个出行。如果说必须要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戴帽子啊、戴眼镜啊、防晒霜啊，能用的都用上啊。因为这个高温天不光是这个会中暑，有可能皮肤还会晒伤。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出行的三防口诀。第一，防风远离广告牌，防雨带伞别硬闯，防高温要多喝水。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大家说到底咱们就是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得提前准备啊，动态应对。不光适用于可能这个夏天的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我觉得在面对这个一年四季各种极端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能够适用到的啊。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 网友们他们也分享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有的朋友们呢就把阳台上的花盆啊全搬进屋里了，还把车停到了地下车库。虽然说台风改道了，但是他觉得他不亏，就当是提前演练了一次。
0: 嗯，我觉得这个提前演练这个心态也很好，我觉得形容的也很精准啊。
1: 嗯，
0: 其实咱们今天的话互动话题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当这种极端天气可能会成为这种恶劣天气的一种新的常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生活

0: 生活预案真的得好好的准备了啊！其实这位朋友也是很好的回答了，把每一次预警都当成一次演练。
1: 是的，
0: 如果说当真正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容的应对。
1: 嗯，你像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就有很多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很关心我们的巴威了，像贝贝就说到是不是台风不会来了呀？节目说不会来了。陈心如一说北上安徽了，你看小二师兄还跟我们分享了一张这个台风变道在我们的这个像最外围的一圈看能影响到哪儿，它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从我们的合肥一带转向了从我们的湖北一带转向了我们的合肥一带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天气啊，或特别是这种极端恶劣天气的关心和关注度是足够高的，所以我们可能防范工作也是做得足够好的。通过这样的一次提前的这种演练，可能大家的一种准备就是能够在心理上和技能上啊，或者是这种居家的应对上面都会有了一次新的提升。希望这个恶劣天气不要到来，但是万一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都能够从容应对的。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相信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或者是在上周，大家一定是都有去了解一些在这样的极端恶劣天气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到底应该来做些什么。所以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哪些，准备好了吗，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现在呢，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相较于我们的刚刚在8点整跟您播报的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路况呢，其实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通行的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昌大桥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刚才队尾已经从我们的北辰港湾的 A 区，目前已经到了我们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个入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你要注意到，就是虽然说车流量变小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我们的下川通道内部，在双向都要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同时呢，您要注意到我们刚才在华翔附近，在我们的长流路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如果您是在长流路与云体路的交汇处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盘行的压力，目前一直从我们的云体路到东体路在这一段都会比较明显，而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上行驶，如果您此刻是从华翔要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沿江上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目前8:25来看呢，整体上通行都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而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路段是从我们的现代城市广场一直到我们的沿江，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呢，同样在我们的环城北路一直到我们的珍珠路，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排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而在我们的环城北路，刚才所说到的环城北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还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附近行驶下车的话，您同样要小心，到我们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多，一定要小心排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7: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宜昌本地以及我们省内的要闻。7月11号的午后至12号，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全市上下坚持关口前移，提早谋划，主动作为。市直行业的主管部门主动负责人在岗调度，各县市区的党政主官坐镇本级防止。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镇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
2: 接下来关注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比赛场地呢是位于咸宁市重阳县文体中心。首播门票呢将于已经是在7月12号的19点开售，可以一起去咸宁为宜昌东阳光队来加油。
7: 因新源路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11号起临时调整 B215 路、555路运行走向。
2: 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化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会上，宜台两地的文旅企业代表进行了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的文旅项目合作开展了洽谈对接。
7: 7月11号晚，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在宜昌剧院上演，宋晓峰、田娃、张小健等喜剧演员轮番登台，现场笑声不断。据悉，湖北三峡演艺集团近期还将陆续推出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等多元剧目，为本地文化市场注入鲜活能量。
2: 继续来关注，近日秭归县两河口镇二甲村茶园水库大坝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总投资1.05亿元，设计总库容56万立方米，最大的坝高呢是59.2米，以防洪灌溉供水为主，兼顾生态补水，预计2026年10月可实现下闸蓄水。
7: 下面我们再来

0: 关注一组省内要闻。7月12号，湖北省教育厅发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录取院校的投档分数线，含综合评价院校录取最低综合分。
1: 7月12号，第56届国际物理奥赛闭幕，中国代表队5人全员夺金，其中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学杨成汉以及宁元成双双登顶，该校的5大学科国际奥赛金牌总数由此达到了40枚，位居全国中学首位。
0: 北京时间7月13号 ，WTA 雅典站正赛将正式挥拍，替补参赛的郑钦文临时换帅，西班牙名帅萨尔瓦多·瓦纳罗火线加盟团队。萨尔瓦多·瓦纳罗曾经执教法网冠军费雷罗、美网冠军佩内塔。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1: 说到出行方面呢，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则出行方面的提醒啊，就是西两路快速路下穿通道的一个排水改造的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啊，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时间可能还有点久啊，我们到时候中午再提醒一下大家。管制时间呢是从7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到这个月月底啊，整个呢是西两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要进行施工，而此次排水改造施工呢也会分为2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7月18号，它也不是完全的管制啊，它是从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7点钟，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这个5点钟，可能中间啊晚上的时候呢晚高峰能够有个短暂的通行时间。这个管制的时间段呢将临时的封闭西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啊，期间呢沿着西岭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的方向呢可以绕行一下西岭二路辅道通行。而第二阶段的7月19号，也是早上6点到下午的5点，以及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将要封闭的是临时管制的是西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这个方向。期间呢，如果说您要沿着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志喜桥方向的车辆呢，可能得绕行一下西岭二路辅路，或者是在过了这个东山大道路口之后呢，在经济华城这一侧再上匝道，继续沿着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志喜桥方向。
0: 同样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在7月的下旬，也就是在7月21号至7月25号，同样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段的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侧车道。同时呢，同样的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的话，您要继续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呢，请您往在最左侧的车道行驶。而在7月26号至7月31号，也就是每天的晚10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出城方向的最右侧一侧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 是的，涉及到的是西岭二路快速路啊，这边下穿通道里边通行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经过到这边，特别是您是把它作为每天的一个必经之路的话呢，您可能稍微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它不是一个全封闭的管制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管制，然后包括呢可能这个施工的换边啊，还有这个时间上大家可能也要提前的稍微了解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都汇聚成

0: 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稍早时候呢，像在8:15，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并没有很大了。可能刚才在我们的新家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我们重点说到的同时，这未来还会有管制的形象。但是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新家路快速路是过了8:30之后就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了，而且呢，整体上呢现在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在这个路口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继续沿着城东大道看呢，整体上意识到我们的环球港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汇集了，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车流量密度也算是比较低。而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中医院，也就是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泠区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13码头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一直直行，然后到了我们的宜林大道，然后现在要右转进入到我们宜林大道呢，在整条路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我们再来跟大家提示一下，具体的排行压力是从我们的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宜林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万达附近的行驶呢，您可以注意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听友也留言反映了在江海路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变更我们的出行的路线。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附近呢，我们再来整体的看一下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车流量也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紧张。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目前在宜昌城区整体上要注意到路段，除了我们在城东大道水月城商圈下行的那个路口之外，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心医院以及在万达广场的这一段，如果您是要往西泠区方向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并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这一段路段呢，同样要请您尽量走沿江大道或者是走东山大道大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像刚才除了我们说到路况信息之外，今天我们还有一则宜昌北站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最近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区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悉，7月以来宜昌北站的日均发客量突破了6000人次，同时较前三季度呢日均增加了约1500人次。
5: 确实，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沪南高铁的交汇枢纽，宜昌北站呢，今年7月是迎来了投入后的首个暑运大考，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这个旅客量呢是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多方面因素呢也是驱动了客流的增长，铁路运力持续释放是主要的支撑。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了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宜昌北站呢也是首次增开了2趟往返西安，一趟。

0: 往返青岛的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其次呢，始发至西安的途定列车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的黄金时段，新路线不再绕行武汉郑州，运行里程缩短至600公里左右，出行时间呢也压缩了大概3个小时。
1: 宜昌北站的客运值班员王璐说，目前的车站每天的开行图是定的列车是102趟，节假日期呢加开了10趟高风险的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等省内的客流出行。而在车站持续开行69分钟至汉口的标杆列车，还可以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国内的主要城市。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自5月15号起，非宜昌户籍的旅客凭借身份证和北站的到站票根，即可享受全市21家景区、2家民宿的专属优惠，高铁票秒变入场券。新线路将长江三峡、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西安兵马俑等优质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打通了鄂西至关中文旅走廊。宜昌北站的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负责人张小萌分析，在暑期的出行迎来了高峰，三峡避暑游呢、峡江游等本地的文旅引流，双向客流同步走高，进一步推高了车站的整体到发量。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从宜昌北站出发，也许你还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也会更加的方便。同时呢，和大家继续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极端天气来临，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好了吗？或者是你的生活预案都准备了哪些呢？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仍然说到我的预案就是放几天假，在家里待着，可是领导好像不太同意、
1: 这可能是这个
0: 大部分人的想法、
1: 大部分人的想法。
0: 看到职业捧哏就说到了矿泉水、压缩饼干、方便面早在家里都备好了啊，他这个吃的备的还挺足的啊。
1: 像我们前天还说说好的台风不知道去哪里了，还是有点小期待啊，感觉
0: 是怎么对于这样的天气还有期待了呢？应该不是期待，因为确实它是这种夏天的这种恶劣天气啊，真的是说来就来的啊、除了台风之外呢，还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啊，还有这种大风啊，这样的天气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其实都是会带来一些恶劣的影响的，我们把它就是不要想的那么可怕，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啊、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预案还是要准备好，包括我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些降雨天气也好啊，或者是这样的大风天气也好，心里有数了，我相信大家在面对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淡定从容一些。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有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暴雨天气下，可能我们这个作为内陆城市来说呢，遇到台风天可能确实是会比较少一些，可能沿海城市在这样遇到台风天的这种经历啊，包括经验会足一些，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城市的话呢，可能遇到这种强降雨会有积水路段这样通行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就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啊，大家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路况啊，或者是突然前方有一滩积水啊，会有一些强行涉水的心理，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啊，我走过去就好了。但是这样的心理往往就会让你暗藏危机，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强行涉水的话，车还没走到中间呢，可能走一半了就已经就熄火了。
1: 是的，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因为我们今天的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以万全之备应对万一之变。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开着车想着要不冲一把，结果一冲呢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后面是影响了很多的，不仅耽误你的出行啊，还耽误你未来几天的出行。所以说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宁愿说去绕路，也不要说去小心的去想着能不能躺过去，真的不要这样想。
0: 对，特别是如果说你在中间车辆熄火了之后，千万提醒大家不要二次点火。如果二次点火之后呢，看到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也说到了啊，如果万一车辆发生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情况需要报保险的话，也许你二次点火之后可能这个损失得自己来承担了啊。还有就是如果说这 种强行涉水的话呢，对于自己来说也会陷入到这种危险当中。如果说门打不开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外面的水深水压太高了，导致你被困车内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都不是。

0: 我们已经看到了，包括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一次台风八威啊，全省上下，咱们湖北上下为什么都那么紧张呢？就是刚刚咱们说一直在说的那句话，以万全之备应对万一之变啊，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我们面对这样极端天气的一个共识啊。
1: 像很多人，像曹公互动群里面昨天就说到，还在问就是台风到底还来不来啊？台风到底变道没有？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信息层面，你得去哪儿知道获取权威信息，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以及政府的风险提示、社区的预警通知，这些渠道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要看、要信的。我们千万不能信小道消息，也千万别传谣。
0: 特别是现在这个自媒体实在是太发达了啊！
1: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张冠李戴。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就是截一个可能也许很多年前的，或者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一个下暴雨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的视频，然后把它安在这儿，说是湖北哪里哪里，或者直接就说这是宜昌哪里哪里啊。有时候你真的是分辨不出来，所以这样的自媒体的信息、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咱们还是要甄别一下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突发恶劣天气条件下，很多人就想要博取一些眼球，或者是来获取一些这样所谓的一些流量啊包括什么特大暴雨要来啦，什么全程可能会停水停电之类的，很多时候真的都是谣言，我们还是要认准官方的发布渠道。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在一些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发一些像我们的图文推文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以及有道理的事儿。同时呢，其实大家要注意到我们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时候就像一些高温啊降雨都会跟大家分享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轻信网上那些自媒体所说的，有的时候真不一定准确。
0: 其实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这次大家也会发现了，很多地方的朋友们他都是让自己家里啊保证物资的充足啊，家里要备点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问到了像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的药品，这些我觉得是应急包的基本配置。
1: 对，
0: 但是不用囤太多，保证你随时能用就好了啊。
1: 对，没有不用说太过于的紧张，想着可能以为什么末日要降临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只是一阵风啊，它刮了就过去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我们的八威是改道了，没有从我们的湖北对我们的湖北造成比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所以说像我们这次应对台风的八威，一方面是我们的政府激发力，另一方面就是上游预警下游撤离，政府层面预案做的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同时呢，咱们的个人的预案也要提个醒，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的消息来源以及该怎么行动，我们该提前想好、提前准备、提前行动。所以说别等风雨来了才手忙脚乱。
0: 其实比如说很多行动方面的一些细节，大家有时候会忽视，比如说我阳台上的花盆收进来没有啊，这个你要关注。
1: 是的，
0: 你车停哪儿，在停的是不是安全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很多小区啊会提前的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它有时候地下停车场是个坡道进去的，有时候它会在这边放很多的沙袋，以免啊可能遇到一些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导致这个水流倒灌，然后会导致这个地下车库被水淹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宜昌以前也发生过，在前几年的这个暴雨天气下也发生过地下车库水淹车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的车停在哪儿安不安全，小区物业的一些措施有没有做到位啊？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如果说等到真的大风天来了之后，或者是暴雨来了之后，你再去窗边关窗户，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了啊。所以具体这些小事儿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忽视它。
1: 而且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台风大事儿啊，这个八威，我们今天10点同样2026年的宜昌马拉松将要开启报名了，这同样也是一件大事儿。而我们的2026年的宜昌马拉松呢，将于11月1号激情开跑，报名的通道是今天的早上10点正式开启，也就是还有1小时12分钟，我们的报名通道就要开启了。
0: 是的，如果说对于马拉松感兴趣，包括可能每年都在坚持参加咱们宜马的朋友啊，这是真的是一件大事儿了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前往到宜昌马拉松的官方微信号来进行报名。比赛地点呢就在城区，这次呢是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大项目。全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是4000个，半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是12000个。 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奖励啊，比如说宜昌籍的市民各项目组别男女前八名加冕本地强者，而马拉松项目的这个名次奖呢是全新扩容了，首次覆盖了前80名啊，所以说11月1号在我们的山水宜昌一起来奔跑，邂逅一江碧水两岸青山，而且还可以在屈原故里的诗意赛道上追风逐光，奔赴属于每位跑者的热爱与荣光。对马拉松感兴趣的朋友，今天上午10点之后就可以来开始报名啦。
1: 嗯，我看群里面的丹雷小迷弟已经在艾特里了，他说蹲雷姐啊，把这个
0: 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个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感觉没一个我能参加的啊。以前有那个10公里跑的时候，我还能跑啊。这个半马这备战时间还有多久啊？3个月吧。
1: 嗯，3个月，准备好了吗？
0: 我估计还有点难啊，我只能是当拉拉队啊，我只能在赛道旁为大家加油啊，这个倒是可以啊。
1: 嗯，你可以以万全之备，以应我们的万一之变啊。
0: 怎么，我就现在开始每天10公里是吧？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像今天我们的话题同样也是的，像我们的以万全之备应我们的万一之变，我们的这一次的八位的过程，其实从预警到准备，从紧张到虚惊一场，咱们其实可以总结出不少东西。
0: 嗯，第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们前期的这个天气预报信息不准啊，或者是会觉得哎，你这准备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其实都不是啊。第一个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台风它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你想它是一个风团，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影响，它的这个走向不是说我们人为能够控制它，它不是一个遥控飞机，或者不是一个无人机，我们是能够让它往左就往左，让往右就往右。它这个风团，它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天气条件的影响。它是随着它的这种各种条件的影响，可能会对它的走向也有一些影响啊。
1: 嗯，是的，
0: 这是第一个。
1: 对，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台风的光是它的风眼就置换了3次、嗯、所以说其实变化是很多的，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道理。
0: 嗯，对，所以说我们宁可这个白忙活就打个引号啊、嗯、因为这样的准备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说等到真出事了啊，你再来忙活，那才真的是白忙活一场了啊、
1: 嗯、是的。
0: 可能真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台风天如果没有来啊，那你提前的转移的人啊，还有这种准备的物资不就浪费了？但是如果台风真的来了，这20000多人如果说没有转移怎么办？那他可能就遇到危险了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提前的准备也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万一啊。
1: 嗯，而且除了政府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也要有自己个人的预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比如说阳台上的花盆呀、啊、以及家里的门窗、
0: 嗯、这个咱们说了好多了啊，
1: 对，自己的事儿就该自己做。然后呢，大家也要想一下一些可能想不到的，比如说大树的哦，不，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到底该停在我们的大树下面还是在车库下面，这些大家其实都要小心啊，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停在老树下面，因为像7到9级的台风、嗯、大风就可以把我们的树枝刮倒了。
0: 对，因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阳台上不能堆放杂物呢？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一次之后，大家阳台上也是经过了一遍清理了，因为你会发现房子真的是越修越高了、
1: 嗯、
0: 很多这种高楼它的这种阳台是没有说全封闭的阳台啊，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阳台，那这样子如果说你堆了杂物过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花盆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算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吧，但是可能如果它被风卷起来或者是被风刮倒砸到楼下的话，那它的这个伤害确实是不可估量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你把它收一下收剪一下的话呢，其实对之后在整个这个夏天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种大风天气来说呢，咱们也是提前的做好了一个准备。
1: 嗯，其实像今天我们分享了关于八威的很多事情，包括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它后续的走势，以及我们该怎么做等等等等，我们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八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0: 嗯，其实大家有在关注到一些新闻，或者是有在了解到一些资讯，你会发现真的现在的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还有强度它都在增加的、
1: 嗯、
0: 也不是说咱们的危言耸听，它这是一个科学的共识，而且咱们要调整好的心态，是不是说这次过去了就没事了，
1: 是的，
0: 而是说这次过去了咱们是要为下一次来积累经验的啊，不是说发布各种各样的预警是为了吓大家，或者是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多可怕，而是希望你能够提前的能够 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手段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一些

0: 什么样的准备了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也算是一次压力测试吧。
1: 嗯，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一次八微的事情中学到很多，就是就遇到任何事情并不是说要等它来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准备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就要开始着手做好准备，要多一份从容才能少一份慌乱。
0: 嗯，是的啊，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来做预案，或者是大家的一些预案准备。其实刚刚看到有位朋友也说到了，确实好像做好准备之后也就没那么慌了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预案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它不能说让你避免极端天气的发生，确实这个我觉得人类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力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让你在面对它的时候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至少我做好了这个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物资上的准备啊。虽然说台风八微改道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道啊，可能这个太阳还是照常升起，早高峰的车流还是在涌动，只是我们可能经历过这一次之后呢，就会比别人多一点经验，多一点准备了。而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宇浩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
1: 我已经快忘记了，
0: 再提
1: 万
0: 全，以万全之备
1: 应
0: 对
1: 万
0: 一
1: 之
0: 变。你今天说了不下十次了这句话，
1: 京剧京剧啊，这句话以后要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京剧啊。
1: 是的，
0: 确实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面对这个万千变化的世界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这自己的那一份从容。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让大家在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因为今天我们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是会达到39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在外出的时候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的发布。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8时8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提高防灾能力，筑牢安全防线。第四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七月十一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践行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来到小西塔街道江家庙村，黄建雄仔细查看下劳溪流域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了解流域城与面积、历史洪水水位等信息。他强调，要建立健全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到上游预警、下游撤离，确保各项措施跑在洪水前面。要抓紧做好河流沿线旅游景点、农家乐、野泳点、野钓点等风险区域的人员管控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市民游客劝离工作，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要加强河流疏浚工作，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障碍物和岸线杂物，确保行洪通畅。黄建雄随后来到位于下坪村的汤渡河水库，询问水库有效库容、当前水位及下游影响范围等情况，听取黄百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蓄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加强对各水库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确保库坝安全。黄建雄强调，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要加强流域统筹，科学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要坚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全面加

0: 强中小水电站运行监管，严格要求发电企业刚性执行防汛调度指令，坚决杜绝违规蓄水、擅自制洪等行为，确保水库运行安全。调研中，黄建雄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要筑牢思想堤坝，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和被动应付思想，将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紧盯水库、堰塘、山洪沟口、地灾易发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和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防守，遇险坚决果断落实停工、停运、封路等管控措施。要充分发挥各项机制的作用，该到位的人员必须到位，该转移的群众必须转移，该前置的力量必须前置，全面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督促矿山企业强化安全是最大的效益意识，算好安全账、综合账、长远账，坚定不移落实紧急停产、避险转移等硬措施，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每个风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
1: 7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极端条件下全市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陈鸿辉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最易引发断电、断路、断通信三段极端险情，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把风险评估充分、预案制定扎实、措施落实到位，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强调，要坚持防自为先，从源头化解三段风险，紧盯临崖、临水、山区、坡道、低洼地带等危险路段，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值守制度，提前引导车辆转移至安全高地，备足工程机械和抢修队伍，常态化开展老旧线路、低洼区域、临河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整治，前置备品备件和应急发电设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面排查加固通信基站与传输线路，配齐配强卫星电话、便携基站、应急通信车，组建机动通信保障队伍，确保指挥链路不断，灾情信息畅通，用好大型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强化社会救援力量统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快自为要，全链条提升应急响应效能，落实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做好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坚持严字托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李长青出席会议。
1: 7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务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到位于沙镇西镇三星店村香山路的地质灾害监测点，陈鸿辉详细询问滑坡体的地质结构，并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效果。他说，秭归地处三峡故区，地质环境脆弱，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地质灾害重点隐患区域，加强隐患点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群专结合、群防群治，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总结推广成功避险经验，用好防灾避险指南和口袋书，增强群众

0: 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沙镇西镇长江右岸的范家坪村二组木鱼包地质灾害隐患点，陈红辉先后来到避险搬迁指挥部和明显变形区域，详细了解滑坡成因、防治难点及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进展，并与当地村民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 叮嘱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千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陈红辉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政府和各相关行业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避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 落实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密切跟踪雨情变化和库区水位波动，加密重点部位巡查排查，确保风险信息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士林岛李昌青参加调研。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7月11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副市长曹宏伟出席。 市招商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萧林区做产业和项目推介。天弘化学科技公司总经理叶启清、湖北新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贺兆波、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模具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彭海岩分别做主题分享。 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副市长秦阳波、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会上，宜台两地文旅企业代表进行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洽谈对接。宜昌将携手台湾文旅界，共塑文旅 IP， 共建精品线路，共享发展机遇。 再关注暑运。 7月12号， 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 7月以来， 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 较前两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 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旅客量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再来关注， 2026宜昌马拉松 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定于11月1日7点30分在宜昌城区开跑，市民可关注宜昌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本次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全马名额4000个，半马名额12000个，赛事奖励全面升级，马拉松名次奖首次扩至前80名，同时设立宜昌级市民奖，各项目男女前8名可获专属荣誉奖励。 赛道串联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显屈原故里诗意风光。组委会诚邀各地跑者齐聚宜昌，在山水赛道上追风逐光，感受峡江城市独特的魅力。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
4: 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
1: 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

0: 碧水连绵，景致清新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40余年，常年参与家案寻库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1: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0: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3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志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泠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2: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0: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豚湾5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这片江湾多了一份归属感。志愿者薛勇对此深有感触。
1: 看到很多江豚在这里游来游去，又生态又环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叫江豚湾有一种亲切感，温暖。
0: 全民征名为江岸地标打上民生底色，三峡江豚湾这一名称更是长江大保护10年实践最直观的见证。西坝江湾水流平缓，水生饵料充足，是长江江豚稳定栖息的核心水域，常年能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3: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呼之不来的地理印记。常年出没的江豚更是啊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三峡与江豚湾结合，宜是能和全国其他同类景观清晰区分，牢牢锁定宜昌专属属性，而是定格长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把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融进城市文化标识，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更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0: 如今漫步三峡江豚湾，近处葛洲坝雄姿矗立，远眺一江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4: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5: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这个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0: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 西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屯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屯观测平台、

0: 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1: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关江、关屯、关坝的独特名片。
0: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少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2: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0: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2: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这个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都是热度。
0: 期待更多城市放下追逐短期流量的浮躁心态，深耕本土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让每一处江岸街巷都拥有能够讲述本土故事的专属文化标识，在长江沿线持续书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生共建共享的崭新篇章。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会同步直播。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是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

名小月亮迎来了一周岁的生日，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节目将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组别第二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
11: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2: 变怂了？
11: 嗯，
12: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羞是这意思吗？
11: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2: 哦，是这样。
11: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
12: 人，喜欢挑战尝试，
11: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2: 嗯，
11: 但是呢，
12: 年轻说明你
11: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2: 嗯，
11: 胆小，
12: 这不挺好的吗？
11: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2: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11: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2: 诶，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

0: 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1: 每天都在重复
0: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和潜能。
0: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1: 哎、
0: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0: 就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1: 反正你产生变化，
0: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1: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自己。
0: 哦，对，
1: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但是你到了
0: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1: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0: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1: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所以我从20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0: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1: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0: 自己就跃跃欲试
1: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1: 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0: 这倒也没关系，
1: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0: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1: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0: 条件不允许。
1: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0: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1: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0: 对对对，
1: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0: 我全忘了，
1: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 C 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
0: 的
1: 记忆是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 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0: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1: 对，因为我游泳游的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0: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0: 你会游泳也没用
1: 呀。

0: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0: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吧？
0: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
1: 戳自己的，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那是听着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 对对，
0: 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 对,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1: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0: 过山车。
1: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0: 我觉得不

0: 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1: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见
1: 它刺激？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0: 至今没有存在过。
1: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0: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1: 不会去，
0: 坚决不去。
1: 对，
0: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1: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就错过了，
1: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0: 对吧？直接把它化掉了，
1: 对不对？
0: 哇，不去了
1: 啊！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0: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
0: 嗯哼，
1: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0: 对，
1: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难得来一次，必须得去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0: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1: 土耳其
0: 、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1: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
0: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1: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0: 更透明了，
1: 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1%。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0: 肾上腺素
1: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0: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0: 对，
1: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0: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儿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0: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1: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0: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嗯嗯，它叫探险，
1: 就不要鲁莽，
0: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我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1: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嗯，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嗯，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
0: 嗯，
1: 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
0: 嗯，
1: 非常不值得。
0: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嗯，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
1: 的，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做到。
0: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1: 搏斗，
0: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1: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0: 你穿救生衣了吗？
1: 那
0: 你就沉
1: 不
0: 下去。你
1: 会紧张对吗？
0: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0: 因为它有海浪，
1: 会呛水
0: ，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
1: 嗯，
0: 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0: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
1: 嗯，
0: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嗯，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1: 向导说，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0: 很难，
1: 是吧？
0: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地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2: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

0: 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新闻资讯准点送。

0: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1月份，蔡依林开启了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斥资9亿台币，约2亿人民币，打造出了完美的舞台。她却不再当那个勇往直前的运动员。在广东的最新巡演中，加入了一项传承2400年的非遗爬杆杂技。演唱会完毕，她安静下来，和全场近10万观众聊天。你们有看到这个爬杆艺术吗？你知道以往我的个性一定是会自己爬上去，现在我很欣赏他们。他感慨时光飞逝，多年前粉丝听他的歌时还在高三，现如今已经三高了。拼命三娘蔡依林还停留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但是已经奔五的蔡依林早就换了一个心态，那个苛责自己万事做到最好的女孩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坚定无比、内核强大的女王。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顶级天后和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Hello everyone， 欢迎搭乘星宇航空，
2: 我是机长蔡依林，我们即将前往布拉格。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蔡依林。2026年2月25日，蔡依林发布了布拉格广场特别改编版的 MV。时隔23年，热搜头条又将蔡依林和周杰伦强行绑定在一起。2003年，这首由周杰伦作曲并参与演唱的歌曲，并未在布拉格拍摄 MV。23年后，蔡依林担任制作人，不仅飞往布拉格实地取景拍摄，而且重新操刀改编，独自完成 rap。周杰伦的声音从这首歌里消失了，可是两人的关系和在事业上的纠缠，又同当年一样，在互联网翻涌起来。

0: 跨域人生单曲循环。
1: 2003年，双 J 恋铺满娱乐新闻的版面，周杰伦帮助蔡依林转型的那段时期，似乎是蔡依林演艺生涯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出道之前，蔡依林是一个个子小小的、柔声细语的女生，她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英文系就读。这样品学兼优乖乖女的形象延续到了她出道之后。1999年，19岁的蔡依林在夺得音乐大赛冠军之后被星探发掘，正式出道。那个时候她做着精致的美甲，挂着甜美的笑容，摆着可爱的动作，这就是她的形象定位，少男杀手。我知道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出道之初，蔡依林的唱片销量占据着销售榜的冠军，也拿到了大大小小的最佳新人奖。但是没人看好她，媒体一致认为这样流水线般的甜美女孩是娱乐圈的快消品。同时，有关她容貌的审判一直在进行，香肠嘴、土气、儿童身材。2001年，懵懂的蔡依林和腼腆戴着鸭舌帽的周杰伦相识，在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中，他有意撮合这两位新生代歌手，对着周杰伦说：“杰伦，九零比任何女孩都适合你。”蔡依林壮着胆子上前说了一句：“你好。”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启。那时候，周杰伦发行的第一张专辑《J》火遍全国，但是他正处于歌火人不火的阶段。而蔡依林已经连发两张专辑，成为签约公司的摇钱树。此后故事的走向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认为，事业当红的蔡依林邀请还是新人的周杰伦担任演唱会嘉宾和歌曲的制作人，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成名。也有人将这种合作解读为天王带病为爱发电的过期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合作不久之后，蔡依林为了摆脱当摇钱树的命运，逃离前司，背着上千万的违约金，又在周杰伦的鼓励和引荐下去到了阿尔法音乐公司。两个有才华的歌手惺惺相惜，共同进入了事业的高峰期，蔡依林的转型也随之而来。2003年，蔡依林不想再做少男杀手，周杰伦担任制作人和作曲人，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专辑《看我72遍》。其中爆火至今的《布拉格广场》和《骑士精神》融入了周董拿手的 rap 元素，一度被看作蔡依林转型唱跳女歌手的重要曲作。周杰伦或许看到了蔡依林的才华和潜力，他说：“我希望把 hip hop 套在她身上，她会变得不那么弱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可是在当时，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出专辑，两个人都密切合作，一种恋爱的暧昧气息昭然若揭，但是双方却从未回应过此事。直到2005年，周杰伦与侯佩岑的恋情曝光，周杰伦大方公开恋情，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头到尾没有发表过声明的蔡依林，在媒体口中变成了被抛弃的角色。许多人断言，若周杰伦不站在蔡依林身后撑腰，他还会走刚出道时候的老路。每当蔡依林唱起周杰伦创作的歌曲时，即使他就是原唱，但是总会被认为放不下、蹭热度。周杰伦开始进军影视行业，拍摄《不能说的秘密》电影后，事业迎来新的高峰期。这时又有许多人将两个人的事业线做对比，说蔡依林的事业一蹶不振，甚至传出蔡依林制定了三不原则，坚决与周杰伦保持距离。于是他小心眼的形象又莫名其妙地传播开来。但是蔡依林并不服输，当两个人的名字不再绑定在一起，他反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曲风，开始大放异彩。2015年在韩国颁奖典礼，作为少数的华语表演嘉宾，蔡依林带着麦当娜御用舞团炸翻全场。表演结束之后，蔡依林占据韩国热搜第二名，与颁奖礼本身的话题热度不相上下。韩国网友刷屏，这份专业水准无可挑剔。在此之后，蔡依林不满足于只做国内流行女歌手，她要做一位国际女王。她每一次巡回演唱会的规格都极高，从灯光到舞美都与国际一线团队接轨，现场坚持全开麦唱跳。有不少人把蔡依林的演唱会比作国际军团大会师。蔡依林再次证明，她离开任何人都不会垮掉，她本身即是核心。从出道之初到几次转型，看似她每次都能顺风顺水，站在正确的人生节点上，做出正确的改变，但是蔡依林的付出与代价是巨大的。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2025年9月，蔡依林在新专辑《Pleasure》同名的博客中提到，曾患皮蛇病。皮蛇病在民间称为蛇缠腰，是一种带状疱疹。发病时皮肤灼烧刺痛，水泡会遍布腰身，一度被官方媒体称作是最疼的皮肤病。当他患有蛇缠腰的消息冲上热搜，那一段拼命三娘的经历又被翻出，所有人想起他极度透支身体的那几年。曾经被视作敬业的熬夜、过度疲劳是蔡依林患病的元凶。2006年，26岁的蔡依林急着向世界证明她的存在。那一年，专辑《舞娘》几乎称霸所有音乐颁奖典礼，销量突破28万张，成为年度专辑销量冠军。蔡依林凭此夺得金曲奖最佳国语演唱人奖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从这张专辑开始，她逐渐成为娱乐圈一骑绝尘的拼命三娘。在蔡依林的演出中，舞蹈是她最重要也最自信的一个环节。在《舞娘》中，她首次将体操与音乐相结合。时至今日，在《舞娘》MV 的弹幕里，还有人在惊叹她的创意与呈现。但是在这首主打歌出现之前，蔡依林完全没有接触过体操，舞蹈甚至是她的短板。那时候蔡依林在 MV 中的人设大多是忧伤女主，舞蹈动作并不复杂的动感歌曲里，她也常常因为肢体僵硬被批评毫无天赋。为了证明给所有人看，她选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26岁才开始系统性学舞蹈的她，拜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刘璇为师，学习难度颇高的彩带舞和球操。练习时，她的手臂、大腿和脚踝常常被勒出淤青，流血带伤工作已经是她的日常了。她每天训练14个小时，持续坚持200天，只为了完美呈现 MV 中短短30秒的镜头。舞娘发布的同一年，蔡依林开启了唯舞独尊的演唱会，

他在三层楼高的吊环上开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仅凭双腿在吊环上倒挂。在正式开唱前，他还表演了一字劈腿、鞍马这些高难度动作。演唱会后不久，他推出《地才唯吾独尊》演唱会纪实的纪录片，将台前台后的训练经历拍摄下来。媒体从未用天才形容他，而是称他为靠后天勤奋努力追赶别人的地才。他接受这样的称呼，却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在纪录片的开头，他说，我不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现脆弱的一面，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都很努力，所以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在彩排时，他常常因为现场设备的晃动和高度连连喊出好恐怖，但手上却从未停下。在澳门巡演时，吊环的设备出了问题，导致蔡依林一条腿处于完全悬空的状态，他还是坚持从三层楼的高度降落。这些片段惊险到让许多粉丝都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那些舞蹈动作虽然很惊险，但是蔡依林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高难度且丰富的巡演，除了体操元素，各式各样的舞蹈风格也在舞台上呈现，拳击舞、踢踏舞、嘻哈，这样从未在演唱会上出现的概念和动作，获得媒体华语演唱会史上最高难度代表作的赞誉。蔡依林已经颠覆了娱乐圈对她的评价，但是她不愿止步于此。唯舞独尊演唱会后的三年里，她接连出了两张专辑，挑战高空钢管舞、缎带舞、芭蕾舞。其中芭蕾舞中最难的鞭转，需要将鞭子绕成一个圈，在圈内单脚一直旋转。拍摄 MV 时，他重复这个动作50多次，单脚旋转1000多圈，脚尖磨出血，只为达到他想要的画面标准。为了上镜，他疯狂的减肥，坚持只吃水煮菜，一度达到厌食的状态。在快乐大本营中，节目为了展示蔡依林的服装，找来最小号的服装模特，都没有办法拉上裙子的拉链。因为体力透支，他常常脸色惨白，晕倒在练习室。日积月累的训练让他的腰椎受伤，肩胛骨错位，医生一度劝说他不要再做大幅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探索自己的极限，甚至复刻让麦当娜红极一时的 voguing 折手舞。这类舞蹈需要将手臂折成不可思议的弯曲姿势，一度被舞者认为是反人类的舞姿。这对本身就有一身伤病的蔡依林来说，无疑是在试探身体的极限。这种对自己极度严苛的态度，蔡依林成功地成为娱乐圈的劳模，但是差评依旧如潮水般涌来。她跳芭蕾的造型被做成鬼畜表情包，她的英文名 Jolin 被恶意替换成角铃，参加红毯的造型被嘲像卫生巾，还是带花边的那种，似乎全世界都在嘲笑蔡依林过于努力而狼狈的模样。还好蔡依林没有放弃自己，被黑最严重时，他也用坚强面对，如同你们在测试我崩溃的极限一样，我也在探索自己。

0: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1: 真的是你。
0: 如果你来时，
1: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2: 所以我陪伴你。
0: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对于许多恶意，蔡依林从来没有回应过，但是却不代表着她不记得。2018年他在《怪美》的这首歌里展示了这些年里所有的恶意，也展示了在舆论的巨浪当中那些自我苛责的时刻。他穿着囚服被带上法庭，检察官朗读起诉状，被告未达大众所认定美的标准，罪行严重。 MV 中有两个蔡依林，一个代表真实的她，另一个代表被舆论裹挟的她。她将饭菜全部换成西兰花，并提醒自己要饿。他把自己绑在病床上，用尺子测量每个部位的精美度。他摸着瘦弱的身体，却依旧觉得肥胖不堪。法庭上的法官是蔡依林，穿着囚服的也是蔡依林。这所最高审美法庭成立于1980年，那是蔡依林的出生之年。最后，随着两个人的拥抱，一切都消失了。蔡依林接纳了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他重新穿上被嘲最多的卫生巾礼服、体操表演服，但是充满自信，他把新的态度唱了出来。蔡依林已经完全蜕变，这首《怪美》的相当于他与世界划清的界限。他回应过，就翻篇了，就往前走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一年，蔡依林同时推出了另一首歌《玫瑰少年》，她邀请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一起完成作词。她希望能为社会上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带来一些力量，同时也为曾处于弱势的自己注入一些力量。接纳，先从接纳自己开始。蔡依林也不再为难自己，在斥巨资的演唱会舞台上，她穿着独特华丽的裙装，但是脚上却穿着平底的运动鞋。她说，尖头鞋让我很不舒服，穿球鞋才会是让我最完美的状态。
2: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

0: 却花心无数的珍惜。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一个接纳自己不再为难自己的蔡依林。在她的演唱会上，面对高超技艺的非遗爬杆艺术，她不再逼迫自己透支身体训练，而是稳稳地站在台上，微笑着欣赏他人的光芒。她真正开始爱自己，曾经熬夜的习惯不复存在，她尽力每晚9点上床睡觉，甚至希望演唱会可以放到早晨6点开始，这样她就能够按时休息。演唱会开始1个小时前，她突然困意来袭，她说我要睡觉，于是所有工作人员立刻散开关灯，她舒服地睡了15分钟再起来唱歌。这样的任性不再是需要改正的毛病，如今她面对自我更像是对小孩很骄傲的父母。那个在聚光灯下拼尽全力的女孩，如今学会了在光芒中为自己留一片阴影。

那里可以放下疲惫，可以存放韧性，可以让灵魂舒展成最自在的模样。蔡依林不再自我苛责，这大概是她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ia 这首 Big Big World。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余佳运《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也是电影《追梦女郎》的插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近几年很火的一支乐队，治愈系，不那么摇滚，还带一些暖男气质，鹿先森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你听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爱的根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宜昌马拉松11月1号开跑，夏季宠物伤人病例激增，犬伤门诊量一月翻番，四臂机器人种蔬菜省时省力，场景炫酷，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长征10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新政塑想将关注稳就业在行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30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此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名额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名额4000人，具体报名方式、详细路线、参赛福利、配套交通管制等信息，组委会将会陆续公布。炎热的夏季到来，动物也变得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加上市民衣着单薄，容易被猫狗抓伤咬伤。最近呢，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患者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3: 7月8号上午，记者在五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有患者因被猫狗抓伤咬伤前来接种狂犬病疫苗。
4: 都在玩的时候抓了吗？咬了，不能打这个疫苗，防范于未来吗？
5: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在那个床那蹦的时候，然后就窜来抓了。
3: 医生介绍，气温升高，动物烦躁不安，攻击性增强。自6月份以来，前往医院接受狂犬病暴露处置的患者明显增多。
6: 一个月的话，上升了40-50例左右，现在的话可以达到200左右。主要还是猫狗抓伤咬伤。
7: 在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一个月，犬伤门诊接诊的猫抓狗咬伤的病人的话，可能有个170多人。但是到了6月份的话，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340人，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我国将狂犬病暴露分为3级，其中1级暴露是指接触或喂饲动物，完好的皮肤被舔舐；2级暴露是指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无明显出血轻微抓伤；3级暴露是指出现严重的抓伤咬伤，或者黏膜被污染被舔舐，或者皮肤本身有伤口且被猫犬等动物舔舐。另外，直接接触蝙蝠也属于3级暴露。医生表示，无论哪级暴露，患者都应第一时间冲洗暴露部位。
7: 首先，第一个要用肥皂水和那个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至少是15分钟。冲洗完了以后，然后用碘伏或者说75%的酒精进行消毒。
3: 冲洗后，患者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会根据伤口暴露情况进行规范处置。
7: 1级暴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打那个免疫球蛋白，或者说进行那个疫苗的一个接种。但是如果说是一个2级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接种狂犬疫苗。如果3级暴露的话，那我们是需要那个狂犬疫苗加上免疫球蛋白。
3: 医生提醒市民，盛夏时节不要挑逗动物，遇到流浪猫狗也不要去投喂，以免被抓伤咬伤。
0: 长阳鱼峡口镇是宜昌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眼下这里的高山蔬菜进入田间管户关键期，大棚里来了一位智能管家，帮助农户完成植保作业，让深山种菜越来越省时省力。
8: 在鱼峡口镇的蔬菜大棚里，一台形似变形金刚的四臂履带植保机器人正在其中灵活穿行。四条仿生机械臂模拟精细打药动作，喷洒角度、幅度和速度智能适配。操作人员田边遥控，无需下田，告别高温劳作和田间作业风险，破解了叶背施药难题。
9: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8: 鱼峡口镇山高坡陡，田垄狭。

0: 普通农机难进场，植保长期依赖人工背负喷雾器作业。面对难题，长阳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适配高山大棚的仿生四臂植保机器人，实现从外购适配到本土制造的突破。该机器人履带式底盘宽窄，离地高度可调，能在狭窄起伏大棚内灵活穿行，一人遥控即可完成植保作业。
1: 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八成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2: 以前效率蛮低，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的劳力，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的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0: 数据表明，传统人工背负式打药每小时最多2亩，使用植保机器人后每小时可作业5亩以上，效率翻番。精准雾化施药，杜绝重喷漏喷，节水节药均达到1/4以上。设备自带发电续航系统，摆脱田间充电难困扰，可全天候作业，适配连片大棚规模化管库。
1: 下一步啊，我们计划向全县乃至周边县市推广这款机器人，通过现场演示、技术培训等方式，让更多菜农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我们还会持续优化这个设备，迭代推出更多这种轻量化的、低成本的、易操作的系列植保设备，让种菜更轻松。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播报道，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4: 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人屯共生、峡江宜居生态画卷的深度缩影。西坝岛毗邻葛洲坝，坐拥三峡出口优美江景，早年岸线乱石遍布，江水浑浊，鲜少有市民游客驻足。长江大保护岸线修复工程实施后，西坝江岸碧水连绵，景致清新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40余年，常年参与江岸巡护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5: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4: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3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志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陵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6: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4: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

0: 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头湾五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这片江湾多了一份归属感。志愿者薛勇对此深有感触。
1: 看到很多江豚在这里游来游去，又生态又环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叫江豚湾有一种亲切感，温暖。
0: 全民争名，为江岸地标打上民生底色，三峡江豚湾这一名称更是长江大保护十年实践最直观的见证。西坝江湾水流平缓，水生饵料充足，是长江江豚稳定栖息的核心水域，常年能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2: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复制不来的地理印记。常年出没的江豚更是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三峡与江豚湾结合，已是能和全国其他同类景观清晰区分，牢牢锁定宜昌专属属性，而是定格长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把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理念融进城市文化标识，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更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0: 如今漫步三峡江豚湾，近处葛洲坝雄姿矗立，远眺一江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3: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4: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这个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0: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西岭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豚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豚观测平台、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5: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观江、观豚、观坝的独特名片。
0: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少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6: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0: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6: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文化

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

0: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全舰呢是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表示，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一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以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滑行调姿像体操运动员在空中完成了姿态调整，动力减速是发动机再次点火踩刹车，气动减速，火箭依靠气动阻力减速飞行，最后精准着陆，创新性的采用全球首款紧字型的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了舰体捕获。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在约6分钟内完成了这一套极限空中体操，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呢，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呢直接飞进了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陈牧野介绍，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强，可以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2025年11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交付了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领航者号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是网系回收方案的重要基础。网系回收绝不是简单的张网以待，火箭与回收船在大海的风浪扰动下完成高动态对接。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稳就业在行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积极推出就业岗位，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针对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广泛的开展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职业指导等等活动。根据了解，京东在本次活动当中提供了2.5万个岗位，其中呢，面向社会人员提供1.5万个岗位，面向在校生开放1万个实习生岗位。美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举办了线下校园宣传会和双选会，面向2026届的毕业生补招至约6000人，面向2027届的毕业生提供超过3000个转正实习岗位。岗位需求进一步细分，新增了 AI、 产品经理、软件开发工程师等等岗位方向，同时呢，设立了大模型人才校招等专项计划，聚焦大模型应用、具身智能、智能决策等等前沿技术方向吸纳人才。腾讯已经正式的启动了2026年实习生招聘，面向毕业时间在2026年9月到2027年12月的在校大学生开放实习岗位。腾讯将为加入的青年人才提供

0: 供导师带教，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和优秀实习生留用通道。科大讯飞2027届常规校招面向全球的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呢，技术类的岗位占比约 60%， 另外有产品类、职能类等多类岗位可供选择。除了常规的校招，公司还推出专项招聘，旨在培养研究算法领域的杰出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别有洞天、盘活城市的隐藏家底的评论。小暑过后即将入伏，武汉呢已经免费的开放了四处人防工程纳凉点。佘山人防工程16号口部是武昌佘山片区新增的一处纳凉点，洞内的温度恒定在22摄氏度左右，空间呢被有序的划分为大厅、休息室和运动室，可以容纳300人。明亮的灯光下，桌椅整洁，茶水齐备， WiFi 畅通，还配有大屏电视，做到了尽可能的利用空间，丰富完善功能设施。龟山脚下的新纳凉点也在加紧改造。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是武汉独有的壮阔江景画卷。如今呢，在两山之下别有洞天，它既是风光无限的文旅名片，也藏着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好去处。昔日的战备工程，今朝的洞天福地，从人防工程到纳凉点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空间再利用，而是一场从应急到储备的治理升维。那些曾经为备战备荒而建的厚重的混凝土，现在呢，撑起的是老年人下棋对弈，孩子们写暑假作业，游客们短暂歇脚，户外劳动者午休补水的一方清凉的天地。这种跨越时空的功能嫁接，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韧性，提升了对应高温天气的抗风险能力。今年夏天，当欧洲多国在高温下陷入炙烤困境的时候，我国多个城市呢，通过盘活隐藏家底，构建嵌入城市骨骼的恒温层。当避暑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当市民散步休闲又多了一个选择。这种向下看的治理思路，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基础性、普惠性的民生设施。乒乓球台、竹床镇、特色服务、适老化改造，现在的纳凉空间呢，不只是单纯的冷气房，还升级为集休闲、健身、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生活空间。2022年，佘山人防工程12号口部率先试点开放，成为全市首个人防纳凉点。4年过去，服务更加的人性化，管理更加的精细化。一处纳凉点在拔节生长的高楼之间，在繁华热闹的街头巷尾，也许呢并不显眼，但是它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关照到了许多人。沿着日常生活的肌理下绣花功夫，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在城市中形成毛细血管式的纳凉网络，仍然有持续发力的空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不仅有雄伟的天际线，也要有温情的地平线。城市发展的每一步积累，都能够在最细微处听见回响，回流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今天节目当中将要来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3: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的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

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都是这样吗？小男孩问。是啊，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下了坡变成山谷啊。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小男孩说，是秋天不见了。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他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面听完了那个绘本故事之后，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感觉啊？就是有没有觉得那个小男孩问的每个问题，其实都是像极了小时候曾经缠着爸爸妈妈问过的那些为什么？太阳去哪里啦？风停了以后又去了哪里？树叶落了还会回来吗？这些天真又执着的追问，也透露着孩子对于世界最初的好奇。而那位妈妈的回答温柔又笃定，她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你看，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我们渴望知道每一个答案。可是我们慢慢长大，变成了知道答案的大人，却反而失去了提问的兴致。我们习惯了白天过去就是黑夜，秋天过去就是冬天，风来了又走，雨停了又下，这些自然的节律在我们的眼中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平常到我们甚至忘了

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惊讶和感动。而这个绘本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用孩子清澈的眼睛重新擦亮了这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奇迹。他提醒我们，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来处，也有它的归处。风不会真的消失，它只是去了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太阳没有真的不见，它只是去照亮地球的另一边。树叶落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回到泥土里，变成新树的养分。这个循环往复的世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什么，一切都在流动，在转化，在生生不息的延续。这也会让我想到当下有很多人的焦虑，怕错过，怕落后，怕拥有的会失去，怕努力了没有结果。我们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总是担心什么东西不见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去看待生活，或许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失去的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你。一段关系结束了，但是他会教会你的东西留在了你的生命里。一份工作没有了，但他磨练的能力依然属于你。一个阶段翻篇了，但他塑造的你也跟着进入新的篇章。就像故事里妈妈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我们总说慢下来，但是慢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躺平，不是为了什么都不做，而是为了在匆忙赶路的时候，不要错过路边正在发生的真实的美好。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里面那个小男孩，如果他忙着赶路，忙着写作业，忙着看动画片，他可能就不会注意到天光从蓝色变成粉红色，又从粉红色变成灰紫色，也不会注意到晚霞如何一寸一寸地消失，月亮又如何在梨树梢后升起来。这些细微的转瞬即逝的美，只有在心境的时候才能够被真正的看见。而读绘本讲故事也恰恰就是让孩子学会慢下来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当孩子坐在你的身边，听着你一页一页的翻书，一句一句的念故事时，他的呼吸会跟着你的节奏平稳下来，他的眼睛也会盯着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小脑袋也会跟着故事里的问题不停地转。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赶路，他是在停留，而这些停留的瞬间恰恰也是他成长中最宝贵的养分。他们不教他任何具体的知识，却教他如何感受世界，如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如何在纷乱的生活里找到内心的安宁。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今天回家以后，不如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孩子一起读一个故事吧。不用挑什么大部头的名著，就选一个像《风到哪里去了》这样简单又温暖的绘本，你读给他听，或者让他读给你听。读完之后可以像故事里的小男孩那样问问他，你觉得风停了以后去哪儿了？太阳落山以后去哪儿了？听听他的答案。孩子的回答往往比任何哲学书都更接近真理。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幼稚的回答背后，也藏着对世界最本真的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心里都住着那个喜欢追问为什么的小男孩，只是在漫长的成长中，我们把那个孩子藏得太深了，深到有时候自己都找不见。而和孩子一起读书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在那一页页翻动的纸张间，在那些被念出声来的文字里，我们不仅是在陪伴孩子，也是在重新遇见那个曾经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自己，而那个自己还在等你回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

0: 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看节目最爱点快进，浏览网页狂点刷新，拍照要立等可取，寄信要特快专递。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踢币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7: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踢币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20-30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踢币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踢币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 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钱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锑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两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 T 币400枚。此钱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纹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100枚换银元一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重。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锑币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被扩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 4.2 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川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7: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

同至母前，自是珍贵。元字右挑是指元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元。因为宋元通宝璧，左挑多成左挑元，连铁母都是左挑元。而我这枚璧是左右挑成双挑元，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璧直径 2.4 厘米，重 3.5 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元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元字第二横成双挑，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成一上挑，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添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笔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宋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版别。像此种双挑宋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宋钱各种著述，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宋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质，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古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璧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璧。关键是元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圆，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实应当叫下勾，宋元下勾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元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铜制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作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铸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宋元与双挑宋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宋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

与朱权家藏友讨论交流。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

0: 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自己的那些难忘的毕业旅行的经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当然，除了我跟小雨之外，还有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也是我们的专业的旅游博主北京妞小鸽子，欢迎鸽子，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小鸽子，大家可以叫我鸽子。
1: 鸽子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比较难忘的毕业旅行经历啊，也是自己亲力亲为啊组织的这一场毕业旅行。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毕业旅行啊，为什么它特别，就是因为你能跟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跟同学大家集体的这样的一项活动，还是比较难忘的啊。鸽子跟大家推荐的其实是这个爬山的一个线路，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然后也分享了自己爬泰山的经历。我觉得其实不光泰山，就五岳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尝试
2: 一
1: 下，
2: 都值得
1: 走
2: 一
1: 走，因为真的是各有不同的景观，跟你能感受到的那种大自然带给你的鬼斧神工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华山是俊美，对吧？黄山是更加的秀美一些，那泰山呢就是那种巍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以趁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毕业季啊，或者是这个毕业假期，可以去这五月都去爬一爬。然后你自己在开学
2: 的
1: 时候，
2: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
1: 山，对，我觉得在开学的时候也更有说辞，更有故事，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也更有故事。因为这个我们说的那个五月都爬完，对吧？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这样一件事情。那鸽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毕业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3: 其实我觉得除了爬山以外，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行程和目的地的类型，就是海边。因为海边真的就是非常放松，然后可能相对悠闲一些，然后也可能更好组织一些。然后如果海边的目的地的话，热门的，如果大家预算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松的话，那我就推荐云南的这个大理洱海。这个大家也都比较熟知了，热门了。但如果可能预算比较紧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可以选一些小众的一些海边，比如说像威海，然后像反正大连呢有很多这个海边都还不错，然后包括天津，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三亚和海南非常火，但是就非常贵，人也很多。然后在它海南的边上就是广东的湛江，他们就是隔海相望，但是知道的人可能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但是湛江它跟海南的资源真的是如出一辙，而且它也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城市。我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可能海南的旅游开发比较早嘛，然后就反而会让人忽略了湛江这个宝藏城市，而且它的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行，就是你到了湛江以后，就是会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就是每天可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出门去吃个早茶，我觉得会让你们的这个毕业旅行非常的轻松。而且湛江整个市区它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而且它的花费也会相对非常的少，它吃一顿饭可能早餐十几块钱你就可以吃得非常好非常饱，然后你可以比如我们吃那个海鲜粥，里边各式各样的海鲜，真的就那一碗才可能十几块钱，就是不到20块钱，海鲜捞粉都是非常著名的。然后在湛江这个地方，首先它有海滩，它有金沙湾，是非常大的一片海滩，然后它的海岸线是非常的长的，然后也是本地的市民休闲的地方，然后你们毕业大家同学一块儿从海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看一看夜景，吹吹海风，我觉得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而且它的这个湛江海湾大桥晚上是非常浪漫的，因为它亮灯以后就很漂亮，真的你就在那儿，如果就是要是有小情侣的话，在海边散步吹吹海风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然后白天的话，你们还可以去它这个湛江的老城区，这个赤坎区、达山区去逛一逛， 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之前的一个热播剧《隐秘的角落》的一个拍摄地，然后那个几条街整个都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很文艺的咖啡厅，非常适合这个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湛江市区，它还有一个国家的四 A 级景区，叫做湖光岩，它这个地方有全球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火山口湖马尔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然后门票也很便宜，然后学生可能还有相应的折扣。我觉得湛江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人比较少，然后又比较便宜，然后又非常适合这个集体活动的一个地方。
1: 哎，
3: 这个是我挺想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鸽子跟大家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学生们做这个毕业旅行，或者大家预算不高的，就是我们去安排一趟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见得非要去那些网红的热门城市。刚刚说到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很多城市，像大连呀，包括青岛啊、日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的。而且现在，我觉得六月份去海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如果再就是这个入夏，对，在比如七八月份再去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没办法在海边肆意的玩耍了，因为太晒了，
2: 晒黑了回来。
1: 对对对，我还记得当年我的那个毕业旅行，就是我就是去了一趟北戴河，然后当时这个也没有结伴，就是自己去的，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毕业了之后去海边逛一逛，也是因为心情会很放松，因为你刚刚从一个高压的这个环境当中哎释放出来之后，你去看看海，其实心情也会不错。但是我当时就是犯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没有做好防晒，然后导致我就晒的就是直接晒蜕皮，然后晒伤了啊，然后整个大衣，然后就是大家看到我都是黑乎乎的，黑黝黝的，就说哎你怎么这么黑，就以为我天生就这么黑，但其实也当然也不白，但是也是就是因为这个毕业旅行，然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如果就是尤其是夏天出游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包括防晒啊包括这个补水，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去到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南方的地方，蚊虫这些也一定要做好防护。
3: 还有一个，其实我挺想给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们的一个毕业旅行地的推荐。就是高校游，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个全国最美的这些高校，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刚刚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去看一看。
1: 哎，
3: 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环境和文化，然后也可以畅想一下这个未来几年这可能发生的这个校园生活。像这个比较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但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全国最美大学之一，就是武汉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去过啊，就是当然它是以樱花著名的，但是其实夏天六七月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看。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我虽然也去过清华大学，也去北京大学，但是你走进武汉大学以后吧，你就会发现因为它太大了，
1: 对，真的大，
3: 它整个非常大，它环绕东湖水，然后边上是这个珞珈山，然后你整个进了这个校园以后，你一天你是肯定逛不完的，然后你进去和出来，你都有时候你都察觉不到，因为它你进了校园以后，你感觉它就像一个小的城市一样，然后什么都有，
1: 就是有山有水啊。
3: 对对，有山有水有树，然后什么都有，然后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这个樱花大道啊。然后如果你夏天去的话，虽然没有樱花，但是里边有很多适合打卡的还有可以逛的地方，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宋清体育馆，它是武汉大学最古老的一个体育馆，然后哇，好多学生在那儿那个拍那个毕业照。然后它是那个木质的那种门框，然后孔雀蓝的那种琉璃瓦，特别有那种民国风。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它那个夕阳会透过窗户照进场馆里边，就非常出片。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912操场，也叫奥林匹克操场。它是一面对着武大的这个行政楼，然后一面是对着这个理学院楼，然后它每年的毕业典礼就是在这儿举行。然后我当时去这个武汉大学的就赶上他们这个毕业典礼，特别的壮观。然后毕业典礼结束后，然后他们很多学院的学生就在那个草坪上凹造型，然后拍这个青春纪念照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也有很多游客慕名而去，然后从那儿拍一些青春的这个照片，我觉得都挺就是挺让你能回味青春的这个美好的。 还有包括它边上这个篮球场，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拍，而它有绿树遮荫，然后你从这个湖边上走一走，我觉得还就是挺浪漫的。然后它这个武汉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叫梅园小操场，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个怀旧的气息，就它就叫梅操嘛。然后每周五晚上大家会准时放那个露天电影，就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儿时的那个感觉，
1: 而且这个身边都是年轻人，青春的感觉哈。
3: 对对对，然后午后的阳光就是透过那个树叶洒在它那个长椅上，真的就是你分分钟可以拍出那种惊喜大片，而且很多毕业的学生，然后或者没有毕业的学生都会去那个梅操去拍照。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个青春的氛围。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学校我想给大家推荐，就是厦门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吗，也是全国最美校园之一。
1: 对，
3: 然后武汉大学不是那个厦门大学，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的那个点儿就是芙蓉隧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也是厦大的一个同学学弟带我去逛的。就他那个芙蓉隧道是一个涂鸦，整个都是涂鸦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隧道，它是厦门大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整个隧道里边是各个学院然后画的这些涂鸦，然后它会定期还会有更新，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比如什么数学科学学院，什么什么经济学院，每个学院都在那个里边可以这个涂鸦，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然后非常有想法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挺想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就是厦门大学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那个芙蓉湖，当时我去那天还是下着蒙蒙的小雨，然后看到它那个黑天鹅在那个湖里边哎游来游去，特别悠闲，我也觉得那个画面太美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想给大家推荐这个高校友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氛围的一次毕业旅行。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适合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些同学们啊，就是因为你可以去完之后期待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但是我觉得就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去大学去看一看逛一逛，重温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我觉得也是还可以的啊。各大学校的这个官网，比如我们学校，我这个可能就是传媒大学，它就本身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你如果想去的话就是申请其实也是可以进的，然后可能各个学校有自己的这个政策，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提前去查好，然后提前去预约应该也是可以的。好，那谢谢鸽子今天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多的自己关于毕业旅行的一些回忆，包括一些值得推荐的一些线路，包括我觉得跟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啊，都是特别好的。好吧，再一次感谢鸽子，也希望鸽子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游历了不同的这个地方之后，也可以再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好，
3: 好嘞，谢谢佳佳，
1: 谢谢鸽子，拜拜。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啊？因为刚刚结束完高考，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真的，我觉得刚刚鸽子就是跟大家提供了几个方向，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大家组织一起爬山。
2: 爬山，
1: 哎，我觉得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人多，然后。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去不去这个景点，或者去不去那个景点，
2: 大
1: 家可能大
2: 家不会很分散，
1: 对，比较分散，这个就相当于我就只有一个目的地，大家就奔着山顶去就行了啊，也不容易走丢，然后大家也不会说意见不统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路。再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比如去海边啊，海边也是我觉得毕业旅行的一个特别跟大家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就是看到大海之后，就是你的心情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又 恰逢就是毕业季啊，大家如果结伴出行的话，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拍一些影像作品，你会发现很多的青春的这个剧目里面啊，包括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海边啊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大家一起在海边这个拉个烟花啊，或者是这个拿个这个水枪互相的这个打水枪啊，就是。

0: 留下这种青春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那再有就是比如去到这个高校游，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啊，真的是。就是当时刚鸽子说到的这个武大，我当时没插上嘴啊，就我其实也去过一次武大。我是当时我是大一刚结束的时候啊，然后也是趁着暑假，然后去那边找朋友玩，因为刚好有朋友在那边那个上学，然后就去了武大。然后当时我就说真的很大，就是给我第一个印象，我觉得这才是大学，你知道吗？就是大学，就真的是一个小城市，就是依山傍水，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武大里面有一个山，然后它又傍着东湖，就是从那个哪个门出来之后，外面就是一个东湖，就东湖也被武汉当地的朋友就叫做什么内海，就真的很大，就一望无垠，就感觉在城市里看到了一片海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在这儿上学，就大家如果没一辆交通工具，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真的是要走断腿啊，这样的感觉啊。其实如果就是刚刚说到的，去到一个城市里面，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刚刚说到的不是所有的学校可能都是那种半开放式的，都能够随意进出。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到这个城市里面逛一逛那个城市里面的学校，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我当时去武汉去了武大，然后还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好像，然后还去了一个什么学校，就是因为它挨得很近嘛，我觉得你可以顺便着一趟逛一逛，去感受一下人家学校里的这个氛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学校的食堂。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比去那种网红餐厅来的更直接，就能感受到这个学校里的这个食堂的好坏，然后包括它的各自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各个城市的这个学校，它可能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那种氛围吧，
0: 是，
1: 对，它也是有很多特点的，就像大家说的什么知名的武大呀、厦大呀这种，它肯定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面貌跟气息。
0: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8740说了，这个换一换环境，和好朋友们一起放松心情，好好的玩一玩。然后7758说了，这个成都呢，作为吃货的天堂，也是不少朋友的选择，比如说酸辣肉片、四川火锅、抄手啊，这个冒菜。啊，包括面粉肠，然后配锅盔、麻辣兔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简直想赖在成都不走了。
1: 成都啊，重庆啊，这也是一定要必去的地方。
0: 对，就是西南地区啊，川渝地区也是不少朋友。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就像刚刚鸽子说的，就是有些城市，就是特别网红的城市，如果你去了，一是成本会高，就尤其是这样的这个暑假啊，就是
1: 热门的，
0: 因为大家去的比较多，
1: 热门目的地，
0: 就随之而来的就面临着，比如说你的吃住行，一切的这个费用成本可能就
1: 上
0: 涨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不太推荐大家在这个旺季或者是在这个扎堆去，
1: 对，
0: 你可以错峰去嘛，就比如说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就很多朋友步入大学之后，现在你知道大学有一个什么假吗？我也是我毕业之后才知道的，就有一个读书假，就是他会在比如上半年或者下半年都会安排一个这个读书周，就是
1: 可以
0: 放假
1: 吗？
0: 就可以自己选，你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参加社会实践，你可以选择去参加，就反正你自己安排这个假期，对，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周的时间，
1: 就像咱们那个年假一样，是吗？
0: 对，有点像。
1: 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游学，对吧？
0: 对，就相当于游学，就其实是学校鼓励大家去走出去，或者是就是你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啊。那不少朋友
1: 很人性啊，
0: 对，很人性，就选择可能去出游了。
1: 对，
0: 哎，当时我就听到之后，我就
1: 你那时候还没有是吧？
0: 对，第一反应是震惊啊！本来假就
1: 这样了，
0: 本来大学假就多，又有一周的这样的长假，我觉得哇啊，真的是合理，要合理安排。
1: 因为现在可能都鼓励大家要走入社会嘛，要实践起来，不要再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
0: 是的，
1: 把书读死这种。
0: 就像两分钟说的，这个即使去这个网红城市，也不要在网红时间去啊，就这种热门时间，你如果去的话，一是成本高，二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的好。
1: 对
0: 啊，8740还说了，这个可以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去东北，比如说吉林长春啊，去玩一玩，也是一个比较凉快的选择，避暑胜地。哎，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刚其实鸽子没说到，除了这个爬山、海边，包括像这个大学游之外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在夏季，包括像在这种毕业季，大家可以一起去的，就可以去草原。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但是草原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0: 对，就可能学生们你比如说都是刚刚18岁啊，高中毕业，可能还没有考驾照，
1: 对
0: 啊，可能没办法自驾。
1: 即使
0: 有
1: 些人有驾照了，他对这个驾车的这个安全和他一些熟悉还需要一定的磨合。
0: 是，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就可以比如说几家人家长对一起来包一个车，那就

0: 跟这个司机说好，哎，把目的地或者线路提前安排好，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进行玩了。这可能就是家长可能介入的需要多一点，就安排的需要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旅程吧。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我除了去海边之外，也去了一趟草原。我当时去的应该是张家口啊，张家口的这个坝上，
1: 啊，
0: 草原天路那条线啊，当时是家里人开车一起，就是一家人的这种毕业出行，
1: 嗯，
0: 啊，就刚好对上我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旅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草原天路你赶上那种旺季去，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如果人特别
1: 多
0: 的话，你会比较堵，就是堵在路上，啊，心情可能也没那么好，
1: 嗯，
0: 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去向西一步，乌兰察布
1: 啊，
0: 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1: 嗯，
0: 包括之前去年的时候，刚好我跟也是跟小雨，我们去出差，
1: 对，
0: 去到那个黄花沟，
1: 啊，
0: 应该是黄花沟那个草原，
1: 嗯，
0: 那个景区其实是比较成熟的景区了。
1: 对，
0: 其实你去到乌兰察布有特别特别多，甚至有这种野草原，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去到这种比较成熟的景区的话，啊，当然你的体验感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缆车啊，
1: 住宿
0: 住宿啊，包括还有这个草原小火车啊等等的这些项目，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去玩。然后如果你是同学结伴出行的话，也是我觉得是比较难忘的回忆。你想在草原上
1: 它跟海边那种感觉
0: 又不
1: 一
0: 样，一
1: 望无际的那个，
0: 对，就是又不太一样。就海边是那种相对来说，哎，开阔，吹着海风，然后满面的这个青春的气息。然后在草原上，你就感觉可以更奔放啊，更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个对自己青春的这种感觉。
1: 有开阔，有骏马，
0: 啊，
1: 还有包括它那个地平线上的那个风车，
0: 是，
1: 嗯，
0: 就是特别难嘛。包括你比如说，尤其是几个人啊，尤其是好朋友毕业之后，这个去到草原上再举行一个篝火晚会，
1: 对，
0: 哎呀，唱唱跳跳，吹着草原上的这个晚风，哎，你会觉得就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一定是特别难忘的回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包括我跟小雨，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连线到这位嘉宾的鸽子，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节点啊，能够留下自己非常宝贵的青春记忆，在多年之后你能够再去回味，再去畅想。
1: 对
0: 啊，其实刚刚一直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但又不是特别就是一眼定生死的那样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都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然后在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就变成了谈资，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其实不单单是毕业旅行，大家在这样的夏季啊，在这样的暑假，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家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夏日出行，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忘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1月份，蔡依林开启了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斥资9亿台币，约2亿人民币，打造出了完美的舞台。她却不再当那个勇往直前的运动员。在广东的最新巡演中，加入了一项传承2400年的非遗爬杆杂技。演唱会完毕，她安静下来，和全场近10万观众聊天。你们有看到这个爬杆艺术吗？你知道以往我的个性一定是会自己爬上去，现在我很欣赏他们。他感慨时光飞逝，多年前粉丝听他的歌时还在高三，现如今已经三高了。拼命三娘蔡依林还停留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但是已经奔五的蔡依林早就换了一个心态，那个可

苛责自己万事做到最好的女孩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坚定无比、内核强大的女王。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顶级天后和周杰伦无关。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Hello everyone， 欢迎搭乘星宇航空，我是机长蔡依林，我们即将前往布拉格。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蔡依林。2026年2月25日，蔡依林发布了布拉格广场特别改编版的 MV。 时隔23年，热搜头条又将蔡依林和周杰伦强行绑定在一起。2003年，这首由周杰伦作曲并参与演唱的歌曲并未在布拉格拍摄 MV。 23年后，蔡依林担任制作人，不仅飞往布拉格实地取景拍摄，而且重新操刀改编，独自完成 rap。 周杰伦的声音从这首歌里消失了，可是两人的关系和在事业上的纠缠又同当年一样在互联网翻涌起来。

0: 习惯。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2003年，双 J 恋铺满娱乐新闻的版面。周杰伦帮助蔡依林转型的那段时期，似乎是蔡依林演艺生涯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出道之前，蔡依林是一个个子小小的、柔声细语的女生。她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英文系就读。这样品学兼优、乖乖女的形象延续到了她出道之后。1999年，19岁的蔡依林在夺得音乐大赛冠军之后，被星探发掘，正式出道。那个时候，她做着精致的美甲，挂着甜美的笑容，摆着可爱的动作，这就是她的形象定位——少男杀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出道之初，蔡依林的唱片销量占据着销售榜的冠军，也拿到了大大小小的最佳新人奖，但是没人看好她。媒体一致认为，这样流水线般的甜美女孩是娱乐圈的快消品，同时有关她容貌的审判一直在进行，香肠嘴、土气、儿童身材。2001年，懵懂的蔡依林和腼腆戴着鸭舌帽的周杰伦相识，在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中，他有意撮合这两位新生代歌手，对着周杰伦说：杰伦，九零比任何女孩都适合你。蔡依林壮着胆子上前说了一句你好，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启。那时候周杰伦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J 火遍全国，但是他正处于歌火人不火的阶段，而蔡依林已经连发两张专辑，成为签约公司的摇钱树。此后故事的走向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认为事业当红的蔡依林邀请还是新人的周杰伦担任演唱会嘉宾和歌曲的制作人，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成名，也有人将这种合作解读为天王带病为爱发电的过期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合作不

不久之后，蔡依林为了摆脱当摇钱树的命运，逃离前司，背着上千万的违约金，又在周杰伦的鼓励和引荐下去到了阿尔法音乐公司。两个有才华的歌手惺惺相惜。

一度被看作蔡依林转型唱跳女歌手的重要曲作。周杰伦或许看到了蔡依林的才华和潜力，他说，我希望把 Hip Hop 套在她身上，她会变得不那么弱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可是在当时，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出专辑，两个人都密切合作，一种恋爱的暧昧气息昭然若揭，但是双方却从未回应过此事。直到2005年，周杰伦与侯佩岑的恋情曝光，周杰伦大方公开恋情，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头到尾没有发表过声明的蔡依林，在媒体口中变成了被抛弃的角色。许多人断言，若周杰伦不站在蔡依林身后撑腰，他还会走刚出道时候的老路。每当蔡依林唱起周杰伦唱

读的歌曲时，即使它就是原唱，但是总会被认为放不下、蹭热度。周杰伦开始进军影视行业，拍摄《不能说的秘密》电影后，事业迎来新的高峰期。这时又有许多人将两个人的事业线做对比，说蔡依林的事业一蹶不振，甚至传出蔡依林制定了三不原则，坚决与周杰伦保持距离。于是他小心眼的形象又莫名其妙地传播开来。但是蔡依林并不服输，当两个人的名字不再绑定在一起，他反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曲风，开始大放异彩。2015年，在韩国颁奖典礼，作为少数的华语表演嘉宾，蔡依林带着麦当娜御用舞团炸翻全场。表演结束之后，蔡依林占据韩国热搜第二名，与颁奖礼本身的话题热度不相上下。韩国网友刷屏，这份专业水准无可挑剔。在此之后，蔡依林不满足于只做国内流行女歌手，她要做一位国际女王。她每一次巡回演唱会的规格都极高，从灯光到舞美都与国际一线团队接轨，现场坚持全开麦唱跳。有不少人把蔡依林的演唱会比作国际军团大会师。蔡依林再次证明，她离开任何人都不会垮掉，她本身即是核心。从出道之初到几次转型，看似她每次都能顺风顺水，站在正确的人生节点上做出正确的改变，但是蔡依林的付出与代价是巨大的。

0: 为那次单身，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

0: 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2025年9月，蔡依林在新专辑《Pleasure》同名的博客中提到，曾患皮蛇病。皮蛇病在民间称为蛇缠腰，是一种带状疱疹。发病时皮肤灼烧刺痛，水泡会遍布腰身，一度被官方媒体称作是最疼的皮肤病。当他患有蛇缠腰的消息冲上热搜，那段拼命三娘的经历又被翻出，所有人想起他极度透支身体的那几年。曾经被视作敬业的熬夜、过度疲劳是蔡依林患病的元凶。2006年，26岁的蔡依林急着向世界证明她的存在。那一年，专辑《舞娘》几乎称霸所有音乐颁奖典礼，销量突破28万张，成为年度专辑销量冠军。蔡依林凭此夺得金曲奖最佳国语演唱人奖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从这张专辑开始，她逐渐成为娱乐圈一骑绝尘的拼命三娘。在蔡依林的演出中，舞蹈是她最重要也最自信的一个环节。在《舞娘》中，她首次将体操与音乐相结合，时至今日，在《舞娘》MV 的弹幕里，还有人在惊叹她的创意与呈现。但是在这首主打歌出现之前，蔡依林完全没有接触过体操，舞蹈甚至是她的短板。那时候蔡依林在 MV 中的人设大多是忧伤女主，舞蹈动作并不复杂的动感歌曲里，她也常常因为肢体僵硬被批评毫无天赋。为了证明给所有人看，她选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26岁才开始系统性学舞蹈的她，拜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刘璇为师，学习难度颇高的彩带舞和球操。练习时，她的手臂、大腿和脚踝常常被勒出淤青，流血带伤工作已经是他的日常了。他每天训练14个小时，持续坚持200天，只为了完美呈现 MV 中短短30秒的镜头。舞娘发布的同一年，蔡依林开启了唯舞独尊的演唱会。她在3层楼高的吊环上开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仅凭双腿在吊环上倒挂，在正式开唱鞍马这些高难度动作。演唱会后不久，他推出《地才唯舞独尊演唱会纪实》的纪录片，将台前台后的训练经历拍摄下来。媒体从未用天才形容他，而是称他为靠后天勤奋努力追赶别人的地才。他接受这样的称呼，却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在纪录片的开头，他说，我不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现脆弱的一面，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都很努力，所以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在彩排时，他常常因为现场设备的晃动和高度连连喊出好恐怖，但手上却从未停下。在澳门巡演时，吊环的设备出了问题，导致蔡依林一条腿处于完全悬空的状态，他还是坚持从3层楼的高度降落。这些片段惊险到让许多粉丝都

0: 天，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那些舞蹈动作虽然很惊险，但是蔡依林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高难度且丰富的巡演。除了体操元素，各式各样的舞蹈风格也在舞台上呈现，拳击舞、踢踏舞、嘻哈，这样从未在演唱会上出现的概念和动作，获得媒体华语演唱会史上最高难度代表作的赞誉。蔡依林已经颠覆了娱乐圈对她的评价，但是她不愿止步于此。唯舞独尊演唱会后的三年里，她接连出了两张专辑，挑战高空钢管舞、缎带舞、芭蕾舞。其中芭蕾舞中最难的鞭转，需要将鞭子绕成一个圈，在圈内单脚一直旋转。拍摄 MV 时，他重复这个动作50多次，单脚旋转1000多圈，脚尖磨出血，只为达到他想要的画面标准。为了上镜，他疯狂的减肥，坚持只吃水煮菜，一度达到厌食的状态。在《快乐大本营》中，节目为了展示蔡依林的服装，找来最小号的服装模特，都没有办法拉上裙子的拉链。因为体力透支，他常常脸色惨白，晕倒在练习室。日积月累的训练让他的腰椎受伤，肩胛骨错位，医生一度劝说他不要再做大幅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探索自己的极限，甚至复刻让麦当娜红极一时的 voguing 折手舞。这类舞蹈需要将手臂折成不可思议的弯曲姿势，一度被舞者认为是反人类的舞姿，这对本身就有一身伤病的蔡依林来说，无疑是在试探身体的极限。这种对自己极度严苛的态度，蔡依林成功地成为娱乐圈的劳模，但是差评依旧如潮水般涌来。她跳芭蕾的造型被做成鬼畜表情包，她的英文名 Jolin 被恶意替换成角铃，参加红毯的造型被嘲像卫生巾，还是带花边的那种。似乎全世界都在嘲笑蔡依林过于努力而狼狈的模样，还好蔡依林没有放弃自己。被黑最严重时，他也用坚强面对，如同你们在测试我崩溃的极限一样，我也在探索自己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对于许多恶意，蔡依林从来没有回应过，但是却不代表着她不记得。2018年，她在《怪美》的这首歌里展示了这些年里所有的恶意，也展示了在舆论的巨浪当中那些自我苛责的时刻。她穿着囚服被带上法庭，检察官朗读起诉状，被告未达大众所认定美的标准，罪行严重。MV 中有两个蔡依林，一个代表真实的她，另一个代表被舆论裹挟的她。她将饭菜全部换成西兰花，并提醒自己要饿。她把自己绑在病床上，用尺子测量每个部位的精美度。她摸着瘦弱的身体，却依旧觉得肥胖不堪。法庭上的法官是蔡依林，穿着囚服的也是蔡依林。这所最高审美法庭成立于1980年，那是蔡依林的出生之年。最后随着两个人的拥抱，一切都消失了。蔡依林接纳了过去和现在的自己。她重新穿上被嘲最多的卫生巾礼服，体操表演服，但是充满自信。她把新的

态度唱了出来。蔡依林已经完全蜕变，这首《怪美的》相当于她与世界划清的界限，她回应过就翻篇了，就往前走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一年，蔡依林同时推出了另一首歌《玫瑰少年》，她邀请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一起完成作词。她希望能为社会上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带来一些力量，同时也为曾处于弱势的自己注入一些力量。接纳，先从接纳自己开始。蔡依林也不再为难自己，在斥巨资的演唱会舞台上，她穿着独特华丽的裙装，但是脚上却穿着平底的运动鞋。她说，尖头鞋让我很不舒服，穿球鞋才会是让我最完美的状态。
2: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身

0: 却唤醒无数的真心。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一个接纳自己不再为难自己的蔡依林。在她的演唱会上，面对高超技艺的非遗爬杆艺术，她不再逼迫自己透支身体训练，而是稳稳地站在台上，微笑着欣赏他人的光芒。她真正开始爱自己，曾经熬夜的习惯不复存在，她尽力每晚9点上床睡觉，甚至希望演唱会可以放到早晨6点开始，这样她就能够按时休息。演唱会开始1个小时前，她突然困意来袭，她说我要睡觉，于是所有工作人员立刻散开关灯，她舒服地睡了15分钟再起来唱歌。这样的任性不再是需要改正的毛病，如今她面对自我更像是对小孩很骄傲的父母。那个在聚光灯下拼尽全力的女孩，如今学会了在光芒中为自己留一片阴影，那里可以放下疲惫，可以存放任性，可以让灵魂舒展成最自在的模样。蔡依林不再自我苛责，这大概是她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的发布。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8时8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提高防灾能力，筑牢安全防线。第四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扎根本土山水根脉，以生态底色打造城市专属 IP。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7月11号下午，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夷陵区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和台风八危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践行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灾理念，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请听记者的报道。
6: 来到小西塔街道江家庙村，黄建雄仔细查看下劳溪流域防汛。

0: 询措施落实情况，了解流域成雨面积、历史洪水水位等信息。他强调，要建立健全上下游联动机制，做到上游预警、下游撤离，确保各项措施跑在洪水前面。要抓紧做好河流沿线旅游景点、农家乐、野泳点、野钓点等风险区域的人员管控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市民游客劝离工作，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要加强河流疏浚工作，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障碍物和岸线杂物，确保行洪通畅。黄建雄随后来到位于下坪村的汤渡河水库，询问水库有效库容、当前水位及下游影响范围等情况，听取黄百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蓄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加强对各水库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确保库坝安全。黄建雄强调，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要加强流域统筹，科学精准调度，最大化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要坚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全面加强中小水电站运行监管，严格要求发电企业刚性执行防汛调度指令，坚决杜绝违规蓄水、擅自治洪等行为，确保水库运行安全。调研中，黄建雄强调，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市预计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要筑牢思想堤坝，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和被动应付思想，将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紧盯水库、堰塘、山洪沟口、地灾易发区、在建工程、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和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防守，遇险坚决果断落实停工、停运、封路等管控措施。要充分发挥各项机制的作用，该到位的人员必须到位，该转移的群众必须转移，该前置的力量必须前置，全面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督促矿山企业强化安全是最大的效益意识，算好安全账、综合账、长远账，坚定不移落实紧急停产、避险转移等硬措施，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每个风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
1: 7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断电、断路、断通信极端情况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极端条件下全市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陈鸿辉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最易引发断电、断路、断通信三段极端险情，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把风险评估充分，预案制定扎实，措施落实到位，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陈鸿辉强调，要坚持防自为先，从源头化解三段风险，紧盯临崖、临水、山区、坡道、低洼地带等危险路段，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值守制度，提前引导车辆转移至安全高地，备足工程机械和抢修队伍，常态化开展老旧线路、低洼区域、临河供电设施的隐患排查整治，前置备品备件和应急发电设备，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面排查加固通信基站与传输线路，配齐配强卫星电话、便携基站、应急通信车，组建机动通信保障队伍，确保指挥链路不断，灾情信息畅通，用好大型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强化社会救援力量统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快自为要，全链条提升应急响应效能，落实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做好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要坚持严字拖底，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李长青出席会议。
1: 7月12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

0: 防治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务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到位于沙镇西镇三星店村香山路的地质灾害监测点，陈红辉详细询问滑坡体的地质结构，并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效果。他说，此规地处三峡故区，地质环境脆弱，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地质灾害重点隐患区域，加强隐患点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群专结合、群防群治，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要总结推广成功避险经验，用好防灾避险指南和口袋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沙镇西镇长江右岸的范家坪村二组木鱼包地质灾害隐患点，陈红辉先后来到避险搬迁指挥部和明显变形区域，详细了解滑坡成因、防治难点及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进展，并与当地村民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叮嘱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千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陈红辉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政府和各相关行业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避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落实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密切跟踪雨情变化和库区水位波动，加密重点部位巡查排查，确保风险信息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11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宏毅、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副市长曹宏伟出席。市招商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萧亭区做产业和项目推介。天弘化学科技公司总经理叶启清、湖北新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贺兆波、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模具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彭海岩分别做主题分享。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副市长秦阳波、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出席并致辞。会上，宜台两地文旅企业代表进行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洽谈对接。宜昌将携手台湾文旅界，共塑文旅 IP， 共建精品线路，共享发展机遇。关注暑运。7月12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7月以来，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两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旅客量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再来关注。2026宜昌马拉松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定于11月1日7点30分在宜昌城区开跑，市民可关注宜昌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 本次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全马名额4000个，半马名额12000个，赛事奖励全面升级，马拉松名次奖首次。

0: 次扩至前80名，同时设立宜昌级市民奖，各项目男女前八名可获专属荣誉奖励。赛道串联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显屈原故里诗意风光。组委会诚邀各地跑者齐聚宜昌，在山水赛道上追风逐光，感受峡江城市独特的魅力。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城市景观的名字该追逐转瞬即逝的网红流量，还是扎根独属于自身的山水文脉？宜昌跳出流量至上的单一思维，不盲从跟风网红标签，广听民意，集思广益，为西坝江岸寻得专属名称，是城市民生治理思路的细腻转变，是城市文旅发展路径的深度调整，更是十余年接续推进长江大保护、绘就人屯共生、峡江宜居生态画卷的深度缩影。西坝岛毗邻葛洲坝，坐拥三峡出口优美江景，早年岸线乱石遍布，江水浑浊，鲜少有市民游客住宿。长江大保护岸线修复工程实施后，西坝江岸碧水连绵，景致清清开阔，酷似海滨风光，被网友称作宜昌小青岛，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可在西坝生活40余年，常年参与江岸巡护的志愿者薛勇，每次听到游客喊出这个网红别称，心中总存有一丝遗憾。
2: 我们守着三峡门户，守着葛洲坝，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江豚在江里游来游去，家门口的山水风景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没有它自己的专属名字。
1: 一句普通市民的心声，藏着本地人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年3月，西坝江岸全民征名活动正式启动，文史专家深挖宜昌古坝井与千年滨江文脉，梳理承载本土记忆的备选名称，官方媒体平台同步面向市民征集创意，工作人员深入各个社区，面对面倾听居民真实想法。短短数月，上百条融合本地地理、生态、历史底蕴的名称陆续征集到位，工作人员逐一分类梳理，筛选出西塞洲、赤喜栈道、赤鸡步道、栖霞岛等16个优质候选名称。在经多轮全民投票、专家评审、民政、住建、园林多部门联合研讨研判，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全程参与征名工作的西泠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表示，三峡江豚湾彰显了本土特色，契合了城市气质。
3: 在武汉、南京、荆州、岳阳、九江等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景区叫江豚湾这个名字，但是为了赋予我们大江生态步道独一无二的地理标识，打造我们的核心吸引物，同时彰显我们整个生态环保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工作成果，我们最后取名为三峡江豚湾。
1: 从居民主动建言献策到搭建专家、群众、文旅从业者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三峡江豚湾5个字饱含真切的民生温度，也让每一位宜昌市民对这片江湾多了一份归属感。志愿者薛勇对此深有感触。
2: 看到很多江豚在这里游来游去，又生态又环保，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叫江豚湾有一种亲切感，温暖。
1: 全民征名为江岸地标打上民生底色，三峡江豚湾这一名称更是长江大保护10年实践最直观的见证。西坝江湾水流平缓，水生饵料充足，是长江江豚稳定栖息的核心水域，常年能观测到成群江豚逐水而出。 本次征名评审专家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刚表示，这个名称将宜昌独有的地理禀赋与生态优势紧密结合。
4: 宜昌地处三峡出口，是长江中上游节点性城市，这是别处复制不来的地理印记。上年出没的江城更是长江生态次数相好最直观的鲜明证明，将

0: 将碧水向东奔流，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等候江豚跃水，沉浸式感受三峡独有的生态风光。
1: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江豚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江豚可以体现着咱们这个地理属性。
2: 葛洲坝虽然没看到泄洪吧，但是非常神奇的是看到了日晕，非常大的一圈彩虹吧，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三峡江豚湾这个名字嘛，它点出三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再加上这个江豚的这个长江的特色嘛，不管老少都会很感兴趣。这个名字的话，感觉以后会吸引我明年后年或者有时间再来的，然后看看不同季节的长江、宜昌啊，这个或者葛洲坝这片。
0: 一个专属地标名称，只是西坝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西岭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郑宇炫介绍，按照西坝全域旅游整体规划，未来片区将以三峡江豚湾滨江岸线为核心，串联葛洲坝水利枢纽、江豚观测平台、特色打卡点位，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全域旅游系统开发，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江西坝旅游岛。
3: 我们立足辖区文旅要素聚集优势，深挖西坝江心岛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禀赋，整合水利枢纽、滨江休闲街区等各类资源，推动西坝全域旅游发展，擦亮西坝、观江、观豚、观坝的独特名片。
0: 放眼全国文旅市场，借用网红标签打造地标是不少地区的选择，但单纯跟风复刻外来名称，容易让城市地标陷入短期有流量、长期缺特色、仅有热度缺少文化底蕴的发展困境。三峡大学媒体战略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罗庆学长期关注各地文旅品牌打造，他表示，单纯借鉴网红景观符号只能吸引游客短暂打卡拍照，流量生命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效吸引力。
4: 我们的游客他更追求的是所旅游的地方它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它的独特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在品牌塑造的过程中要注重本土文化，注重本地文化这样一种历史的挖掘，呈现我们独特的文明史、文化史、生活史，这反而能够对外构成我们的独特的吸引力。人我有特色化的这样的IP 反而是最有价值的。
0: 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必照搬他人的风景，脚下本土山水本就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愿意俯下身倾听群众心声，用心打磨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印记。罗庆学认为，能够持续长久出圈的城市名片，并非简单借用的网红名号。网红标签可作为短期引流抓手，但唯有扎根本土文脉，凝聚群众共识，依托生态底色打造的专属 IP 才能行稳致远。
4: 我们三峡文化也好，三峡这个文旅也好，三峡的这些山山水水的这些景点也好，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个性，追求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独立的叙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我们自己都是热度。
0: 期待更多城市放下追逐短期流量的浮躁心态，深耕本土生态资源与历史文脉，让每一处江岸街巷都拥有能够讲述本土故事的专属文化标识，在长江沿线持续书写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生共建共享的崭新篇章。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会同步直播。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州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栏，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是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

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名小月亮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节目将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4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组别第二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2: 那天找到你以后啊，你高烧3天3夜不退，最后还是送到城里的大医院才慢慢好起来。然后啊，你就把薛家村的事全忘了。后来医生建议啊，以后不要再跟你提这件事。
3: 恐怕不光是这个原因吧。
2: 臭丫头，还不是那时候陪你治病，我的腿耽误了，怕你背包袱，索性就不提了，也就再没带你来过薛家村。
3: 爸，这些年

0: 我怨您，为了薛家村的事儿，为了报恩，您投入了太多，这些误会您早些跟我说清楚不就好了吗？
1: 早年呢，确实是为了报答老支书的恩情，后来啊，慢慢就不一样了，薛家村来的多了，我就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也越来越有感情了。哦，你唐伯伯还总是惦记着你呢。你婚礼那次，本来我是邀请他来石家庄的，可没想到他那会儿一病不起，所以你婚礼一结束，我就赶到薛家村，就是为了能最后见上你唐伯伯一面呢。
2: 新发老弟，
1: 唐大哥，慢点，慢点。
2: 多亏了你这些年的帮助，我们老唐家种了茶，供子女上了学，成了家。咱闺女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看我也去不了了。
1: 不说了。
2: 当年的意外，你这腿落下的伤，是我的一块心病啊。要是当年有条好路，也不至于。
1: 唐大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我女儿当年都是你带着全村的人帮我找回来的，跟这些相比呀，我这些年做的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我知道你一直希望咱们薛家村好起来，希望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呀。
2: 是啊，新发老弟，我们薛家村就是太穷了，七祖八岔，这进来出去的路也不好走，更是不太清楚外面的世界。大家白白守着这好山好水，你当过兵，当过干部，走南闯北，比我有见识，有能力。能不能让薛家村的好山好水、好茶好酒走不出去，真是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呢。我这样说，也许有些私心，但不光是我，薛家村的山山水水也需要你呀。
1: 老支书其实特别懂我，你妈也懂我。婷婷啊，我总觉得人生啊就短短的几十年，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你说对不对啊？你爸可不是那种退了休每天晒晒太阳养花种草的人，你爸可是部队的老兵啊。是党培养的我，不多做点事，对不起党，对不起部队对我的培养。薛家村和你唐伯伯给了我多好的机会啊！至于别人说我头脑发热也好，傻子也好，随他去，哼，只要你和你妈支持我呀，我就知足了。
0: 爸爸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接下来我也肩挑手扛，投入到了薛家村清理滑坡石渣的劳动中来。可是没想到啊，大麻烦又不期而至。17、18、19，第20发炮怎么没响啊？
1: 孙勇，你数了几响？
3: 19响。
1: 我数了也只有19响啊。
3: 20个炮眼，19响，哑了一个呀，
1: 哑了一个。
0: 出现了施工上最忌讳发生的哑炮。雪上加霜的是啊，放炮员上去探查哑炮。

0: 的时候，由于太紧张摔了一跤，那么不巧把手给摔脱臼了。哎呀，这下呀，这枚哑炮成了烫手的山芋。
1: 哑炮没排除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2: 王叔，我这就去通知下方的几处住户，必要的话得马上转移。
1: 是啊，得想想办法，拖的时间越长越危险。
2: 是。
3: 哎爸，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天天，我没事了。
4: 太对不住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我去请我师傅来，估摸着明后天就能赶过来。
1: 来不及呀。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有人能在你的指挥下进行操作，采用侧面诱爆，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哑炮啊？
4: 理论上可以，但是上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
1: 我来。
4: 啊！王叔，去不得，去不得！王叔，
0: 是啊，
4: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1: 你忘了，我可是个炮兵啊！
0: 爸，您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
2: 王叔啊，我觉得你今天就不要动他了，等明天我们再找几个老炮手一起排除得了。
0: 对
4: 呀，
1: 绝对不行，不能让这个哑炮过夜，这是基本的安全原则。
2: 哎呀，不行不行，王叔，这太危险了，
5: 谁去都不能你去，
6: 你这腿脚又不方便。
2: 对呀，
0: 是
2: 啊。对
0: 呀，
2: 王叔。
0: 爸，我不管啊，我不同意您去啊，妈也不会同意的，反正您不准去。
2: 就是王叔，万一真出了点什么事情，我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啊？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1: 既然这样，好，你们等我一下。
2: 哎，王叔，你这
7: 什么？
2: 这是些什么？
7: 不知道。哎，什么？
1: 乡亲们，霞河公路开工以来，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又搬走了多少拦路虎啊。今天的哑炮虽然是意外，但正是对我这个老兵的考验。在此我愿立下生死状，我王新法自愿为薛家村开山修路架桥，期间如有不测，绝不给他人添责，特此立主，共产党员王新法。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婷婷，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我明白了。
2: 好，王叔，你都签了生死状，我也是党员，还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村人，我怎么能落后呢？我唐顺勇第一个跟着你签了。
9: 对，王叔说过，作为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想做点事努点力，我们村就好了，国家也就好了。我还不是党员，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也签，我秦二光，
10: 算我一个，
11: 我也不能少。贺文清，
12: 还有我鲁贺，
13: 算我一个，唐地狱，
14: 还有我曾德凤，
15: 也算我一个，曾德平。
0: 十七个人，十七个名字，十七枚火红的指纹，十七份血色的承诺，亲眼见证这一幕的我，着实被震撼了。我好像明白了我爸留在薛家村真正的原因。
2: 爆了爆了！
0: 哎，我爸那边情况怎么样？你快问问呀！
2: 哦，喂喂，王叔，听得到吗？喂喂，
16: 完美排爆，我们很好。啊！

0: 哎呦，盛勇啊，你这么早啊？
1: 王叔，哎，早。今天是霞河公路竣工典礼的日子。
0: 是啊，
1: 不知道是不是太亢奋了，我实在睡不着了。王叔，哎，看你这样子，又是一夜没睡啊？
0: 我刚画完设计图，闹钟就响了，干脆不睡了，活动活动。
1: 你这也太劳累了。
0: 哎，年纪大了，睡眠就短了。我要赶在春训之前呢，把这座新的连心桥给整好了。
1: 不用这么急的。
0: 嗯，你不急我可急呀。我想着安排好这些事啊，赶紧回老家一趟，陪陪夫人，逗逗小外孙女儿。听听上次来我就答应他了，再不回家呀，他又要气势汹汹的杀将过来呀。
1: 可也不能整宿整宿不睡觉呀。王叔，嗯，要不你现在去睡会儿。
0: 不睡了，最近呢，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等今年茶叶采摘了，咱们村最后四家贫困户的帽子也能摘掉了。接下来啊，咱们要继续发展。等到2022年，咱们薛家村呢，那就更。
1: 王叔，王叔。
2: 王叔，王叔，你怎么了？王叔，快来人呐！王叔出事了！
3: 共产党员，被常德石门薛家村百姓尊称为名誉村长的扶贫老兵王新法同志，日前因突发心肌梗塞，倒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王新法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3号下午在石门县殡仪馆举行，随后他的骨灰由亲人护送，安葬在薛家村六塔山上的山河园，当地万名乡亲自发为他送行。
4: 凌晨5:47，爸爸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床了，他可以多休息会儿。现在这个冲锋号属于我，而他才刚刚响起。
5: Hello， 宝宝们，今天跟随主播的镜头，我们今天专门来为薛家村的生态茶园来打 call。 薛家村的茶叶不打农药，不施肥，纯有机，原生态。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号全程看到我们薛家村茶叶的24小时直播。
6: 王婷，你就别担心了啊，现在啊，我们村里可不是以前的空心村了，这不有大几十号年轻人都回薛家村创业了吗？
7: 喂，王婷啊，从河北来的王新法同志事迹学习考察团，你这边帮助接待一下啊。
8: 好的，于县长，保证完成任务。
9: 婷婷啊，我准备下个礼拜带着蛋蛋去薛家村陪你住上一段。
4: 在薛家村义务扶贫的日子，我一直觉得爸爸就在我身边。一有空啊，我就去山河园和爸爸说说话。每次看着墓碑上爸爸的照片，我都百感交集。爸爸，最近村里收茶叶比较忙，我有段日子没来看您了。我把妈妈跟蛋蛋都接来薛家村了。蛋蛋前天在村里呀，跟其他孩子们一起过了他3岁的生日。妈妈现在身体也还行，她喜欢住在这儿，都不愿意回去了。
10: 王阿姨，王阿姨，
4: 小兵，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我又写了一篇作文，想念给你和王爷爷听听。
4: 好啊，念吧。
10: 我的冲锋号，5年级甲班唐小兵。我有一个冲锋号，是我们村名誉村长王新法爷爷送给我的。王爷爷虽然不在了，可是每次看见我的这只冲锋号， 我就像看见了他亲切的笑容。王爷爷告诉我，每当有困难的时候，就要吹响这只冲锋号，它可以帮你战胜一切的困难。我问王爷爷，要是我不小心弄丢了怎么办？王爷爷笑着回答我，不怕，因为真正的冲锋号已经在你心里了，跟着号声就不会迷路。
4: 我和薛家村的年轻一代们都投身到了这风风火火的节奏中，找到了奋斗的方向。而常年于此的爸爸，日日守望着薛家村的山山水水，应该很乐于听到冲锋号依然时时吹响。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9: 大家好，
8: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9: 变怂了，
8: 嗯，
9: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羞是这意思吗？
8: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9: 哦，是这样。
8: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9: 喜欢挑战尝试，
8: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9: 嗯，
8: 但是呢，
9: 年轻说明你，
8: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9: 嗯，
8: 胆小甚至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9: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8: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9: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8: 每天都在重复，
9: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8: 是的，
9: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8: 和潜能。
9: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它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8: 哎，
9: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 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8: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9: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8: 啊、反正你产生变化，
9: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嗯、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8: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自己、
9: 哦、对，
8: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9: 嗯，
8: 但是你到了
9: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8: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9: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8: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嗯、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9: 嗯，
8: 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9: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8: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哦、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嗯、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
9: 嗯，
8: 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9: 自己就跃跃欲试
8: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嗯、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9: 嗯，
8: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申
9: 请。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8: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申请证给学下来了、哦、
9: 这倒也没关系。
8: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申请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嗯、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9: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8: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哦，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9: 条件不允许。
8: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
9: 嗯、
8: 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9: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8: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9: 对对对，
8: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9: 我全忘了，
8: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是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CD 呀、啊嗯，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的记忆
9: 是
8: 被唤醒的、嗯。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
9: 嗯，
8: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9: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8: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嗯、
9: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8: 是？
9: 是
8: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9: 你会游泳也没用
8: 呀、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嗯、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嗯、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9: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8: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

0: 一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三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前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不是？
0: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前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 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对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
0: 自己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1: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0: 过山车、
1: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做的少吧。
0: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1: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就你没做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见它刺激。
1: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 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

0: 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1: 至今没有存在过。
0: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1: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0: 不会去。
1: 坚决不去。
0: 对。
1: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0: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就错过了。
0: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1: 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我不去了。
0: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1: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1: 对。
0: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
1: 必须得
0: 去 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1: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0: 土耳其啊
1: 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0: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1: 对。
0: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
1: 你。
0: 你
1: 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1: 更透明了，
0: 沟通你可以看到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他肯定会报道，安全他报道什么呢，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万分之一。 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1: 肾上腺素
0: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1: 对，
0: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0: 就是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1: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0: 就不要鲁莽，
1: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我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0: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

0: 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又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1: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做到。
0: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1: 搏斗，
0: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在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就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
1: 嗯，
0: 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1: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0: 你穿救生衣了吗？哦，
1: 那
0: 你就沉
1: 不
0: 下去。不
1: 会紧张对吗？
0: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0: 因为它有海浪，
1: 会呛水，
0: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0: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嗯，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嗯。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1: 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0: 很难
1: 是吧，
0: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的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2: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

0: 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0: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暑运客流攀升，宜昌北站日均旅客吞吐量超6000人次。我市启动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多学科义诊助力个性化燃脂减重，荷塘美景灵动脱俗，风雅夏日氛围拉满，高温催热冰凉经济，冷饮鲜果成为夏日消费的顶流，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新政诉讲将关注民政部发布指引，加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宜昌北站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暑运大考。受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宜昌北站客流持续攀升，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
7: 面对火热的出行浪潮，铁路部门依托客流大数据动态研判，科学调配运力资源，持续加大热门线路运力投放。目前宜昌北站每日开行途定列车102趟，可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主要城市。
8: 新增了2趟往返西安、1趟青岛的直达列车，填补了此前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充分激发了跨区域出行的潜力。
7: 在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的同时，宜昌大力实施提升北站人气专项工作，先后推出7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券，凭北站票根享受主要景区和重点酒店民宿优惠等系列举措，增强旅客出行意愿。
8: 现在亲子游、研学游的出行需求迎来了一个高峰，叠加三峡暑期游啊、夹江出行啊等本地 IP 的持续引流，双向游客同步走高，推高了现在旅客出行的意愿。
0: 7月10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在三峡游客中心启动。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护航，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本次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以热血见初心、国

0: 其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保障夏季临床用血需求。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市无偿献血相关情况，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充分地发挥国企员工基数大、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以国企担当为夏季临床用血注入及时雨。市政府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呼吁广大国企职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大爱，用担当守护生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彰显国企责任担当。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启动仪式之后，职工代表们纷纷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湖北安琪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曲晓献出了200毫升热血。他表示，很多职工呢都踊跃地参与到无偿献血活动，彰显了国企担当。今后自己会坚持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宜昌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冯浩然说，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无偿献血，也是响应号召，希望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更好地满足夏季临床用血需要。本次企业献血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错峰安排团体献血活动，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筑牢全市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三伏天将至，正是一年里减重瘦身的黄金窗口期。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集结了内分泌、营养、康复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从7月6号起推出体重管理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为超重及肥胖人群量身定制体重管理方案，让科学减脂更健康、更有效。
1: 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主要面向体脂指数大于28的肥胖人群，依托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在常规身高体重测量外，专家还通过人体成分分析、内脏脂肪检测等专业评估手段，帮助就诊市民全面掌握自身代谢与体脂分布状况。
2: 肥胖的里面的部分是继发性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比方说这个库欣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这些人群，包括心血管代谢的风险，做一些全面的评估。
1: 了解身体基础状况后，在联合诊疗室里，由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胃肠外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组建的多学科诊疗团队，会结合每个人的检测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减重诊疗方案。
2: 你比方说体重过大的人，他去跑步，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动康复科的医师呢，在这些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指导。中医在减重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这个方法，包括埋线呐、包括针灸啊，所以是我们一个团队在合作。
1: 25岁的朱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为了减重，朱先生常年坚持健身运动，但体脂并不见降低。根据检测结果，他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处于偏高的状态。
2: 他的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减了又胖、胖了又再减的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其他的内分泌代谢的一些疾病？我们会给他做皮质醇的测定、胰岛素水平的测定，包括甲状腺功能评估，根据他的结果再给他制定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
3: 我发现没有科学的指导方式，可能会离自己的预期有一些差距，可以问一下运动方面的专家，饮食方面或者是减重方面也有专科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很科学。
1: 专项义诊自7月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50多位市民前来减重。除了出诊时的联合评估与专业检查，团队还将持续开展随访与个性化减重指导，全程陪伴大家的减脂进程。为满足更多需求，医院后续也将不定期开设联合诊疗专场，让科学减重更可及、更安心。
2: 每周的星期三的下午都是医院的有一个这个体重的这个多学科，每一个季度我们会有一次义诊，医院的平台里面都会去发布我们的这种义诊的这个公告。
0: 七月的宜昌正在一步步坠入荷花的浪漫里，眼下和你有约的夏日赏荷季已经悄然开启，乌鲁湿地的粉荷攒着花苞待放，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已经抢先展露青姿，一粉一白两处荷塘，把宜昌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4: 在五龙湿地荷花池。

0: 看，莲叶层层叠叠，粉色的花朵和花苞掩映在荷叶间。围绕荷塘七处以青莲舞龙、洞见莲心为主题的扎景，围绕荷塘布设，为整池荷花更增几分风雅。
1: 青莲和青莲读音相同，再加上荷花它本身身姿挺拔，品性素雅，我们也依托了莲相关的诗词，打造了一些景致。比如说我们还搭配了屈原的一个人物剪影，以及爱莲说的一个主题书屋，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体悟我们莲花独有的一个高洁风骨。
0: 工作人员介绍，现场整套景观布景由元方联合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设计制作，可与荷塘内多种特色观赏荷花，形成立体饱满的景观效果。受前期天气影响，目前塘内荷花多数处于花苞状态，最佳观赏期还要再等上一等。
1: 前段时间呢，因为连续降雨，荷塘的水位偏高，水体升温的速度就变慢，再加上光照的一个原因，它的一个花苞生长进度就受到了制约。我们发现问题之后呢，就及时的疏通了水系，然后做好了一些病虫害的管控。后续大批的荷花会在七月底至八月初迎来第二轮盛花期。
0: 舞龙湿地的粉荷还需等待，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却已盛放。从卷桥河湿地北门进入，向南走上约百米，便来到了这一处荷花池。近2000平方米的浅塘内，白莲朵朵盛开，自有一番洁净出尘的意境。花期可持续至八月中旬。
2: 平常每年差不多来一次吧，但是看到荷花很美的，喜欢它，除污泥而不染的。
3: 都是非常美丽的荷花，所以只能心旷神怡了。
4: 这几天啊，气温走高，晴热天气拉动了冰凉经济持续走俏。从超市里热销的应季鲜果、冰爽饮品，到商圈里排队火爆的茶饮糖水铺，各类清凉消费场景人气爆棚，为夏日消费市场呢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5: 在北山超市东山花园店，各类新鲜水果琳琅满目，西瓜、桃子、李子、梨等应季水果销量稳居前列。为了让市民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超市还提供了免费的宁青茶、金银花茶等消暑茶饮。
6: 买了点荔枝啊，西瓜呀，这个比较解暑嘛，家里面需求量比较大。
7: 我觉得这个蛮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一般不喝饮料，也不能喝冷的，这个热饮的话可以驱热解暑，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大杯小杯的，就很方便。
5: 夏季消暑，雪糕饮料备受青睐，超市适时推出打折让利，以实惠促销售。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气温持续升高，线上平台的降暑商品销量也比平时增长了近三倍。
8: 我们现在线上平台的订单的话，大概平均有200多单以上，点的比较多的商品的话，就是有冰品、饮料、雪糕之类的，还有蔬菜和水果，主要是年轻人下单比较多。
5: 在宜昌国贸大厦云集里街区，茶饮店、咖啡店、糖水铺格外火爆，20多家店铺的清凉解暑饮品种类丰富，饮品口味也不断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青睐。
9: 因为这里比较凉快，又入驻了很多新的茶饮糖水店，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现在基本上每一家店铺在高峰时段都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线上线下下单非常火爆。我们有一家门店单日饮品销量突破了2500杯。
4: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1到6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的需求比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的消费热度呢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国家发展

0: 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今年以来，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工业方面，今年的上半年，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呢，六月同比增长了30.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34.8%。邢玉冠表示，上半年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支撑下，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等功能，同时呢，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的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呢，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3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相比白昼的炙烤，宜昌的夜才是夏天真正的热闹所在。暮色四合，热浪渐退，人们从空调房里面走出，奔向街头巷尾。从华灯初上到午夜时分，各大夜市夜宵档口迎来营业高峰，夜间消费点燃了城市活力。然而，夜市外摆始终是城市治理的考题，对商户是流量与曝光的机遇，对市民呢，则是夜宴与夜购的乐趣。一方想摆，一方想管，一方想逛，方寸之间需求交织，背后是放与管的精细平衡，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夜间人气要聚，但是呢，又不能影响正常的秩序。宜昌多地拿出了划定边界、限定时间、规范标准的解题思路。古夫县、新山县在古夫镇新发夜市一条街推行了限时经营模式，每晚6点之后，商户方可外摆桌椅，统一时间，统一界限。城管上门讲政策、做指导，将门前保洁、不占盲道、不扰民等要求反复的强调。晚上呢，灯光一亮，桌子一围，这生意啊就来了。胖胖虾馆的老板笑着说， 今年他们的营业额同比增长了不少。西陵区华翔商圈时光里街区则探索申请加承诺机制，罗二火锅、元气海鲜、悟空烧烤等等店面都享有不同面积的外摆区域。西陵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提前摸底了外摆的面积与时段，对环境卫生和餐饮安全画下了硬杠杠，同时呢，还设定了3个月的经营期限，达标的商户可以提前顺延。对于不达标的商户呢，则运用教育、警告、约谈等等各种方式来引导督促当事人呢，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的整改，坚决遏制影响市容、阻碍交通、扰乱秩序的违法违规占道行为。位于吴家岗区东燕路山水华庭小区底商停车场的东燕路夜市呢，则更接地气，因为这里曾经是晚高峰占道经营的老大难，摊主争位，油污遍地，交通拥堵，经过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多方共议，将集中经营区域啊划分为80个摊位，按照生鲜、小吃和日用品来分区经营。90后的摊主周文涛，他家呢住在山水华庭，眼见着夜市人流如织，于是呢便和妻子摆起了鲜榨果汁摊，也成了下班以后的斜杠青年。在中南路、13码头等等夜宵集中区，城管呢允许店家限时出店，要求桌椅在线内摆放，地面铺防油地垫，让夜间的烟火气和白天的城市秩序互不打扰，各得其所。外摆聚人气，却也考验着城市的交通承载力。停车太难，消费者望而却步，全面放开，秩序呢就无从谈起。枝江市在滨江夜市改造当中，新增了停车位30处，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0%以上。而其他的夜市周边呢，共设有1400多个潮汐车位，方便市民在消费时段免费停车。兴山县探索5-6停5步的柔性的执法模式，在餐饮集中路段呢划定限时停车位，午间和傍晚允许临时停放，商住小区周边呢允许小型汽车夜间顺向靠边，对夜间10点之后在非主干道轻微违停行为一律不拖移不处罚，从一禁了之转向主动为消费需求让路。多个县市区还设置了配套的公交线路。2026年，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民生实事当中也明确，将会开通夜市专线，方便市民夜间消费。夜经济的活力不只在放的尺度和管的力度，更在于服务的精度。在宜昌城区东燕路夜市，保安实行的是3班倒巡逻值守。下午4点准时的开放通道供摊主进场，收摊以后呢，物业会统一的提供餐车存放的区域，沿线呢增设了4处便民垃圾桶。凌晨3点，环卫工人就提前上岗保洁，用碱水高压水枪清理地面油污，确保开市过后路面恢复整洁。在枝江的白鸭寺夜市，600多名自主创业者在这里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舞台。每夜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穿行在食客和摊位之间。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呢，每天派出了30名年轻干部参与安全防范和保洁服务。城管局建立了环卫贴身服务机制，市容中队与环卫作业组实时对接餐厨垃圾收运。供电、燃气等部门选派夜市服务专员，常态化的排查用电用气隐患，让每一缕烟火都烧得安心。服务的触角还在延伸。枝江市城管局局长舒斌介绍说，今年呢，枝江市规划了4个夏令瓜果夜市经营点，城管驿站面向自产自销的农友全面开放，甚至呢提供食宿便利。从过去的游商走贩到处打游击，到如今在固定的摊位安安心心的做生意，食品安全有了保障，市容环境得到了提升。从兴山的6停5步到枝江的贴身服务，从西陵的承诺制到吴家岗的潮汐管理，宜昌呢是用精细化的治理和人性化的执法，让地摊经济、外摆经济成为城市包容性最生动的注脚。在经济环境承压的当下，多一分疏导与服务，商户呢就多一分底气，市民呢就多一分消费的热情。当放的有章法，管的有温度，服的有诚意， 烟火气就不再是

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城市活力的最佳代言。峡江夜未央，烟火正酣时，这座因水而兴的江城，其夏夜正在被点燃得更加明亮、温暖，有人情味，也更具有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在夷陵大道往西陵一路的方向 CBD 大安百货恒基国际的门前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另外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现在进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包括在出城方向呢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中南路在新华广场，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测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现在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平稳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不畅或者交通事故以及临时的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7，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晚高峰，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日的16:35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西陵区、五家港区、点军区、萧亭区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是，虽然说这过去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大家提防的台风对于强对流的天气，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关注到了天气的一个整体变化。除了像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对这个气象预警信息之外呢，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9度。包括今天其实在车友互动群里也看到有朋友说，其实不是一

0: 点雨都没有下，只是呈点状式的分散性的降雨，所以很多朋友所期盼到的，也不能不叫期盼啊，就是很多朋友就关注到的、提前预警到的，像大暴雨啊、强对流啊等等，可能只会发生在一个是局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特定的时间点啊，突如其来的来这么一阵子雨，所以也再一次提醒到大家，如果您这个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如果白天出门上班了，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把门窗啊，一定要千千万尤其是这个阳台的窗子千千万万要关好，因为这个强对流不仅仅是雨大风也很大，避免带来再来一定的这个麻烦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每天上下班路上都会为各位来推荐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
1: 是的，平常喜欢喷香水的姐妹们应该会有同感啊，我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单独你买一瓶香水吧，它的香水是香味是比较单一，
0: 对，
1: 以至于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超过五款香水。
0: 嗯，
1: 你买一瓶30毫升、50毫升可以用很久，用得完，
0: 用得完啊！但是这是用的时间很久而已，
1: 用的时间很久，
0: 对
1: 对吧、嗯？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上班，然后聚会，不同场合呢，它很难兼顾。
0: 是，
1: 你上班，你可能那个香水的味道就比较的素雅一点，
0: 对，
1: 哎，有那么一点点香味，嗯、一点点啊。
0: 对。
1: 然后你聚会的时候，也包括那个度假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香水味道呢，就会相对来讲呢，会稍微的浓一点啊。
0: 对。
1: 然后平常你看分开入手，这个然后它的费用也很大呀，对吧？
0: 嗯。
1: 然后逢年过节想送个人呢，你单独包装，你会觉得少了一份那个完整的心意。
0: 是。
1: 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盘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
0: 嗯，
1: 分别是四款热门的香氛，一盒集齐了，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合适。
0: 对，这个礼盒里面有四款经典的香水，每支的容量都是30毫升，30毫升这个容量其实够用大家很久了啊。自带喷头的设计，像出门的时候你放在包里啊，或者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起到个补香。四款香气各有特色，能适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外包装呢也是那种大气耐看的红色设计，红金的搭配简约精致，你不用额外的准备礼品袋，不管你是准备的生日礼物来赠送、嗯、还是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来赠送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具有仪式感。那么四种香气呢轮换着来使用，每天搭配不同的穿搭，都能够让你拥有不一样的温柔气息。当然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价格啊，专柜的单瓶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但是各位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整整齐齐的一套四瓶，入手价格只要249元。
1: 对的，香港直邮，包邮送到家。不管是想慢慢的去搜集多款香氛，还是说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挑选一些心仪的礼物，那这一套礼盒呢都非常的适合您。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库存的这个存货其实不算多，
0: 是的，
1: 售完就会恢复原价。
0: 对，
1: 就各位喜欢淡雅高级大牌香氛的各位姐妹们、嗯、真的可以趁活动啊入手一套、嗯、你日常可以轻松的拥有多样的温柔香气。
0: 是，就是换着用嘛，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情搭配上不同的香味，
1: 就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味道。
0: 对，那还有一天就不上班了
1: 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你还用什么香水啊？我周末的时候连脸都不洗。
0: 周一到周五这是四支、嗯、我们才上5天班，那就只能是说少上一天班
1: 你就重复啊，你重复用，你把周四和周五用一样的味道。
0: 重复太单调了，少上一天班吗？还是
1: 可能吗？少上一天班，
0: 争取吧，争取争取下次给大家找一个那个一盒五支的好不好、
1: 我们、哎、对，争取给大家选择、嗯、或者选择那个一盒五支
0: 对
1: 口红的产品、
0: 啊、对对对对对，让大家呢每天都使用出不同的心意过来、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里面来选择购买。同时购买之前不要忘记啊，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来领取一个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249元的入手价格。那领取优惠券之后呢，用不到249元可以让你每天换香，每天换不同的香型，然后可以搭配不同的心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首先呢，依然提醒了各位，个别的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绝大多数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啊。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上行在东山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在接近宜陵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在沿江大道这边，主要是在进城方向，沿江大道进城方向江海路现在滞留的通行

0: 包括智取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看上去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还有龙康路，在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往一马路，在湖堤街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解放路的云集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更多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参与互动也有两种形式啊，一种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另外一种呢，也可以直接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吧，可以把如果现在你行驶这个路段上呢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啊，或者有一些对流天气产生了，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提醒一下，相互提醒。因为我看到早些时候有朋友说，已经开始下雨了。前脚刚说，我刚准备问说哪儿下雨的时候已经停了，地面都没有湿。刚刚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在居然之家发展大道这边好像说下了一阵儿，挺急的，但是这个雨呢，虽然雨势很猛，但一下就停了，一下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也
2: 最近这个天气就是这样的，
0: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就外出的时候咱们每天还是把雨具备好。
0: 对，
2: 你洗车了吗？
0: 没有，不能洗，不敢洗。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台风过境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天气变化，包括一些预警信息也好，包括一些应急的应对方案也好啊，大家可能到最后来说会说，哎，怎么应急到最后是个晴天？因为台风它确实有很多多变的情况是不可控的。不过我觉得呢，有一点其实不仅仅是台风，就我觉得更适合宜昌的整个夏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今天看了特别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是这么说，他说叫暴雨转啊，暴转大，大转中。
2: 中转小，
0: 暴转大，大转中，转来转去无影踪，
2: 这还押上韵了。
0: 就是，你包括其实没有这次台风八位台风过境之前，大家也能够看到天气预报，哎呀有雨，结果哎这雨一直没有下下来，
2: 没下下来。
0: 它其实都是因为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所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影响。
2: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持续了高温，不管是上个周末，你是不是在等待八位的到来？说你为了等待它的到来，你为了这个应对这次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0: 是的，
2: 家里的空调啊，那可是没闲着，
0: 真的没有闲着。闲不下来啊，
2: 整宿整宿的开空调，
0: 他要闲下来就是要我的老命了。真的
2: 就是真的是印证了那一句，夏天空调承载着续命功能，
0: 真是如此，
2: 甚至啊会和空调共情。就冰箱路由器常年开呢，没感觉不心疼。
0: 对，
2: 但是空调呢，你就会觉得成天开，你就会觉得还有点累，想让它歇一歇。
0: 对，当然这个歇
2: 也只是想，
0: 也更多的来源于是考虑到电费。其他的好像不会说存在着，哎，我这空调一天到晚开着它吧，反正它也不会坏，只能说要开了一夜了，或者开了一整天了，让它歇一歇，电费也缓一缓。另外一个可能让它歇一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长时间开空调，你整个室内的环境又相对来说比较的密闭，你就会人就是不是特别舒适。反正我个人真的是觉得晚上就是吹着空调睡了一晚上，虽然说感觉到就是你不热啊，很凉爽，但是睡醒之后第二天早上特别特别疲惫。哎，
2: 对对对，
0: 就真的。
2: Me too，涛哥。
0: 哎呀，我天哪，我这昨晚上睡了个假觉一样的感觉。真的就感觉人特别累，
2: 所以今天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下和空调有关的话题。你认为最舒适的空调的模式和温度是什么？你有没有过就是和身边的人因为空调，就是产生一些矛盾？
0: 说实话，很多人会说这个存在讨论必要吗？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怕冷一些，有的人呢可能相对来说呢他就更怕热一些。
2: 对，
0: 但是你说在家里还好商量，你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一个区域里面，当你开着中央空调的时候，当你头顶就是空调出风口的时候，
2: 你头顶就是，
0: 是吧？如果要是没有夏老师买的那个叫什么，把这个风给分流出去，你敢想夏天的时候我会冷，
2: 会感冒，
0: 空调关一关，因为那个口啊，它就在头顶，

0: 在吹，
1: 吹脑袋。
0: 我有的时候我就关空调，安师傅说这么热，
1: 对，因为安师傅离门口近
0: 啊，他会质疑我，涛哥你这么虚这么热吗？我说不是，
1: 主要是因为你觉得他在质疑你身体有点虚。
0: 对，我说不允许你质疑我。
1: 但是安师傅因为他那个位置正好是在门口啊，有平常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门又不会完全把它关上，
0: 他那个地方是感受空调，尤其是夏天，应该是最弱的一个地方。这风都到不了他那儿去，然后一开门一关门，
1: 对，
0: 好不容易攒点凉气都没了，
1: 没了都没了，
0: 是吧？然后所以就会包括像有一些就我们说大一点的办公室，像有一些小一点的办公室的话呢，有一些同事可能真的因为本身身体的素质的原因，他就相对来说怕冷一点点，怕冷一点点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怎么办啊？大家呢这么热的天，是吧？四五个人，大家在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其他人开着空调，然后他一个人又没有办法，那只能选择要么多穿点衣服，
1: 多穿一点呗，多穿一件外套。
0: 对，要不然
1: 那种薄薄的那种棉质的小薄外套。
0: 对，这个东西它确实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和有些不是特别好交流的同事也好等等，有因为空调有些矛盾
1: 不好交流。你敢发个微信
0: 发微信别人不回，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发，
1: 你读不回，
0: 直接在群里面企业微信里发了，到时候就
1: 所以我们来等等各位的留言。其实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陆续留言了啊，
0: 看一下，
1: 你看 OC 办公室的必备基本上和咱们办公室的那个是如出一辙
0: 哦，因为我们这中央空调的出风口，你这是挂式空调，
1: 就跟我家里的是一样的，
0: 它会把风均匀的给
1: 扩
0: 散出去，
1: 对，分散出去啊，
0: 给分散出去。
1: 森森就说了呀，我们办公室人很多，95%都觉得很热，剩下的5%就是那两三个人，然后自己也不带点外套备着，
0: 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方式？
1: 你借他一件外套啊，
0: 来表达呢？我重点是，他们是把空调调一下啊，还是直接我们把空调关一会儿吧，好冷。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吧？你的性格不一样，你可能处理方式的方法也不一样。我就如果是我，我跟大家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我肯定会自己备一件外套。如果我冷了，我先调整自己，我不会让大家来迁就我。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情商不是那么特别在线的，哎呀，就太冷了，关一关吧，为了自己。这个时候可能你这样，
1: 最近是办公室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你努力，你加油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高升一点，就到隔壁办公室去，是吧？你一个人夏天，你用个取暖器都没人管你。然后建哥说厨师模式非常好在家没有开过制冷啊，
1: 家里面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厨师模式，不是那个厨师啊，厨师模式，相对来讲呢会更省电一些
0: 啊。对，然后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虽然空调伴随着很多朋友这么多年，每年夏天，尤其是夏天，可能使用率会更高，但是有些说法你真不见得知道。
1: 今天这个话题啊，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清泉说我在风口啊，所以我就默默的买了挡风板。你也在风口，
0: 我也在风口。
1: 但是花姐姐默默的
0: 买了，总有人为你默默前行。
1: 对呀，为你负重
0: 前行，
1: 你那前几都给他转一半啊。
0: 前行啊。然后说到这儿，其实在我想一下啊，那个应该是在早些，大概13年之前，大概2008年2009年那时候，我还在武汉上班，我办公室还不是中央空调，是那种大的柜机。我正在我后背方有一个。然后还有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正前方那个呢，可能对于大家距离就远一点，影响不大。我后方的这个呢，就影响比较大，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怕热嘛，就空调有时候一开，经常是在武汉对着我吹，吹的我就是前面的和前排的那些同事们就纷纷的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现在你会发现。就用各式各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缓解到这些在空调，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下使用空调的这些小矛盾吧。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来互动啊！我觉得互动，如果说是发生在办公室，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支个招。
0: 哎，对，
1: 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你的同事去沟通，尤其是在夏天，是吧？要涉及到这个吹空调的相关的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你。高情商来回复，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0: 是各位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互动，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在周一回家路上聊聊空调的使用这件事儿。

0: 鲜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还是整体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7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上下行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东山大道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702路到东山大道的西陵后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那么您的车辆过了701路继续往云集路的方向呢，有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绿楼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现在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各位要耐心等候两个信号灯左的排行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万达商圈在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处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现在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出城，首先了解一下进城方向，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继续往前方在港窑路三医院这儿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中南路北段在兴发广场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2-3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各位在中南路商圈稍后的时间会发现整体的通行压力在持续的上升。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汕头路互通这个位置现在排队等待红绿灯，要往西陵二路城东大道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1-2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易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易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今天说的是有关于空调使用过程当中，你和同事啊，或者和家人呢、啊，或者和朋友啊，其实共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仅是家里面，还有你比如说在单位的这个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对吧？很简单，你比如开车的时候，那么坐同一个车一起出门的时候，然后相对来说陌生一点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空调，你如果你坐前排，就空调一直可能对你吹你会觉得太大了，
2: 你就把那个前排的出风口把它调一下嘛，
1: 那后排不就没有风了吗？
2: 后排不是还有后排的出风口吗？
1: 没有啊。妈呀，扎心了，老铁。好，不说这个事儿。小汤圆说，我和空调有矛盾，我开16，他130。那你这个空调可以考虑要换一下了，要换一下了。
2: 看一下啊，有朋友说办公室没有开过空调，都是借的外面的冷气，还好没在外面，因为我这个老骨头怕冷。家里呢，为了省空调，现在跟老公睡一个房，开25制冷，他可以啥都不盖，我冻到不行要盖棉被。
1: 这就是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其实有很多的人会说，
2: 本来男性和女性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就不一样嘛。
1: 对，然后其实为什么说开空调这个事儿，不管是在家也好，然后在单位也好，有的时候你真的要么你就自己加件衣服，要么你就要说一说能不能中和一下，调整一下，因为
2: 你这么一
1: 真的，
2: 梁总每次不在办公室，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开空调？
1: 你把人给热走了。
2: 梁总体面人没跟我直说。
1: 梁总到了一个怕热的年纪了。
2: 哎，我每次就是借着那个就是大办公室的一点风，对
1: 我这边的凉风过去的，
2: 对我都不怎么开，但是最近这两天开了，这两天确实是太热了。
1: 我以前还是在当年在武汉读书工作的时候，然后当时住的是那种集体宿舍，然后住集体宿舍，然后大家呢就是一个空调，大柜式空调，是高低铺，住了大概1、2、3、4、5、6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个比我们年龄都长一些的啊，然后大一点。
2: 为什么要在讲完梁总以后讲这个事？
1: 然后
2: 梁总这会儿应该在听节目。
1: 我想接着你那个男性和女性这个不一定来接，然后他就比较怕热，他就每次把那个空调必须开18度，然后给我们热的，就只要是有他，我们办公室寝室只要是有他，我们别说换被子不存在的，夏天也要盖厚被子，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铁皮房都已经成什么样了，
2: 那个是给你们冷的，
1: 霜了，常年18度，夏天开18度，后来我们就是跟当时领导建议，领导单独给他自己搞了一间房，他也开18度，他就每次床上就铺2床被，他喜欢那种开18度，然后就
2: 身上带
1: 颜面似的那个状态，
2: 他可以搞特殊。因为他这个诉求，他可以搞特殊吗？
1: 毕竟他年龄大一些嘛。
2: 不好，对，你看阿言就发了嘛。他是不是跟咱们办公室用的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挡板，
1: 对。
2: 他说不好，他说不搞一个呀，吹得我螺丝骨疼。
1: 真的，这是我刚刚说，如果你真的吹时间空调吹久了，你会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感觉就是动起来感觉不知道哪个骨缝里面都有点疼的迹象，然后再就是吹空调久了，对于身体的湿气加重也是很有影响的。丽霞说，天热的时候把空调开26度，如果不凉快，再把电风扇也开着。其实空调加风扇的一种搭配使用，其实很好的。
2: 不行，我能吹一点空调，但是我一点都吹不了电风扇。对，就常年一年四季我没有用过电风扇。罗先生就说了，我跟我老婆呀，永远是反的。她说冷。
1: 你看，
2: 我说冷，对不起，我说冷，他说热，我说热的时候他说冷，然后阿言说同意，外面25度，家里开制冷27度，嘿，hey, 你们今天就是大型吐槽现场啊！
1: 所以刚刚为什么上个时段选择了一首歌送给你们，叫什么名字？
2: 好心分手。罗先生说他怕热，每次空调刚开的时候啊，风开最大。温度开18度，我说现在温度28度以上了，你开26跟开18效果是一样的。开了26就不用管，开了18温度下来了，你还要调，他不信，非说温度越低降温越快。最后就是每一次开空调，我都直接开最低。我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不可能错。那个罗先生啊，你的爱人在我们的群里吗？
1: 你应该没有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其实刚刚罗先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人开始会说上来就把空调温度调最低。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说。你们觉得就是夏天开空调是真的制冷吗？其实不是。只是把屋子
2: 制热是吧？
1: 不，只是把屋子里面的热气给搬走而已。只是把热气搬走，所以真的不是说
2: 搬到了户外去。
1: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会决定于你开空调的效果好与不好，不一定是温度越低越好，取决于好多情况，其中有一个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也有很大的关系。等会儿我们详细说啊。
2: 是，现在还卖个关子。
1: 牛肉包子说有一说，这不是怕一会儿大家不听了吗？牛肉包子说有一说一，
2: 哎，想吃牛肉包子。
1: 格力的厨师比制冷模式要舒服。然后丽霞又说他说厨师的模式啊还是比较舒适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啊，这个潜伏也说 ECO 就行，开那个 ECO 的功能。
2: ECO
1: 就是节能的功能。节能有一些空调它现在来买它功能越来越齐全，它不仅仅是制冷制热除湿，还有很多自动啊什么新风啊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在里面的啊。
2: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对，
2: 可以直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找到我们。
1: 对，
2: 你也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进群之后呢，就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了。
1: 对，你看刚刚最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关注了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今天聊空调，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高温，让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别说一刻钟、15分钟离不开空调了，可能哪怕1分钟让你处在一个关了空调的状态下，你可能都会觉得整个人极端的烦躁，就很热，瞬间就。皮肤上那个汗珠立刻就起来了。
2: 对，我这两天就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就选择周六周日两天选择去游泳。
1: 这是好的，这是对的。
2: 对，游泳
1: 啊，这是对的。然后其实未来三天的宜昌市也将会继续持续这样的天气高温呢。刚刚我们其实关注到了明天37到40度，后天和大后天除了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短时的强降水过程之外，后天和大后天就是15到16号这两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8到40度，最低温度呢也将会是26到29度，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

0: 像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下，第一个就是注意空调的使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得，就是能够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就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真的太阳晒时间久了之后，你会感觉到整个皮肤它是那种灼伤的，就是冷了之后就会觉得疼，冷了凉了之后就会觉得疼。我知道了，现在
1: 我就不接你的话，我看你是不是
0: 真的有点疼。
1: 喊你不要早上去跑步，你非得早上去跑步。
0: 我跑的时候没有太阳。
1: 你现在知道了吗？
0: 我跑没有。
1: 你现在有紫外线通的，你现在啊，就大家通过视频号直播间能看得到，你现在是黑的发红。对，你过两天就是红里又透着黑。
0: 那我在工作当中红不了，我还不能皮肤红一红啊？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加入到了一个车辆排行的队伍当中。首先，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的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主要的通下力集中在了明月家园的下川通道这个位置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而受到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通下力的影响，现在整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科技高中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体育场路来看到，体育场路从华翔北路到云体路往西凉二路的方向有滞留，相反的方向从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往西凉二路的方向，现在同样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通行压力上升比较大的路段同样还有来自东山大道这边，那么东山大道西凌二路口现在清江大厦的门前对是排过了绿罗路路口处，进城方向的云集路云集隧道，也就是在卓越广场门前对是现在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东山大道从西凌一路往云集路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西凌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夷陵广场门前有滞留，再就是从云集路往西凌一路的夷陵大道的红绿灯处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夷陵大道所看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啊，胜利四路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胜利四路到胜利三路两个方向压力都比较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5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万万没有想到啊，
0: 怎么说，
1: 就是一个空调的事大家整出这么多吐槽来。
0: 确实、
1: 我真没有想到啊、我以为只是在办公室里可能就是个别情况下、你比如说像这种特殊情况，像你的你所坐的工位呢正好它在空调的出风口，那么对你来说冬天也好夏天也好，确实你跟别人所感受到的所承载到的空调给你带来的凉感和暖感和热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调整，其他的工位就还好、没想到大家呢原来其实办公室里

0: 都不好相处。
1: 我们办公室真的还好，
0: 我们办公室还好。
1: 对，
0: 我们办公室，
1: 我们办公室主要是因为花姐她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遮挡嘛，空调出风口的一个遮挡，那个叫遮挡什么？
0: 它避免
1: 帘儿，也不叫帘儿吧？
0: 它避免空调的出风口直吹，要么那个风就直挺挺的下来，谁也真的谁也遭不住。我跟你说，谁去那儿？那就生病
1: 了，就你俩那个位置吧，给大家都想坐在那儿。
0: 咱们有别的方法吗？那是吧，我们也想别的办法来留在这儿嘛。
1: 留在这
0: 儿啊，不可能因为一个空调出风口的问题就撼动我这个好位置。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
1: 也坐住了，涛哥，坐到退休的那个岗位，
0: 坐住了。
1: 夏夜说，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念他这条留言吗？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刚刚好吧。室友就说好热，热死了。室友觉得刚刚好吧，我就会被冻感冒。互相觉得对方是怪物。
0: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续在吐槽这些事儿。
1: 有这么严重吗？
0: 真的啊，真的。你看，森森，你刚刚说了没有？办公室两三个同事，总是特别怕冷，我还在冒汗的时候，
1: 说了有念他的留言，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说我们办公室人多，95%的人都觉得热，就那5%两三个人，
1: 对。
0: 啊，然后对吧？然后你清泉也说了嘛，你解决问题自己方法，然后同事。太棒了，你们太棒了。
1: 还有一位小伙伴啊，看一下啊，说我老公比我还要怕冷。
0: 这其实真的，他不见得就是单纯的从性别上面说男性比女性要稍微的就是体感上面要不怕冷一些，但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身体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了有那个相关的推送嘛，就说到了一个，就是人体其实他有很多他的体质所决定的啊。
1: 是的，
0: 他体质所决定的。
1: 像我相对来讲呢，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怕冷。对，
0: 应该是，
1: 但是我没有，也没有问题，就是
0: 也可以，
1: 我也能适应环境，我就自己放那么1-2件外套放在办公室，我只要不会头怼着吹，
0: 对，
1: 我觉得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0: 是的，
1: 蛮好相处啊。
0: 对，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办公室，
1: 我也没有，不是一个人。梁总被吹走，
0: 再过2-3年
1: 太热了。梁总，我甚至觉得梁总呢，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收回你的话。
0: 我说啥了？
1: 我听到了。
0: 你听进去了是吧？
1: 突然一下，
0: 我无心之间让你听进去了。
1: 梁总，
0: 真会挑重点听。
1: 总问我，梁总说：“那你中午回去吗？”我说：“我不回去啊，不回去。”我后来一想，我说：“梁总是不是要在这睡？”我说：“没关系，您就在这屋睡。”
0: 你考虑一个问题，
1: 梁总是因为太热了，我不开空调，所以不在这儿。
0: 你考虑一个问题，他本来是有自己睡觉的一个办公室的，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在那睡了？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1: 太冷了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人的原因？
1: 再看看啊。
0: 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空调使用的事。
1: 看到一位同行的留言，他说像我们就挺好啊，中央空调，物业统一控制，有矛盾那也是对物业的集体矛盾。
0: 虽然是物业统一控制把控这个温度，但是呢，有些同事他可以有一个叫什么开和关的控制的权利，是吧？所以就是还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好说好商量吧，对吧？
1: 那确实，
0: 对，你看天气也放晴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在周末真的，很多朋友在关注到，
1: 他们天气放晴了。没下雨啊，
0: 没事没事，
1: 是怎么？你那边
0: 预警解除了啊？预警解除了，
1: 夷陵区那边下雨了是吗？
0: 预警解除了，然后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不都说，哎呀，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太阳，然后很多景区都去不了，然后也没有去玩水。今天上午就是7月13号，宜昌多家景区是陆续的发布了一个恢复开园的公告，其中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三峡人家、三峡大瀑布、金狮洞、情人泉、宋山森林公园、宜都清江奇幻水世界、云溪水岸、寻溪营地、亲临乐园、三峡长颈鹿乐园、三峡九凤谷、朝天吼漂流、屈原故里、九碗溪、唐古关、链子崖，还有像小狗山的观景平台、鹰嘴岩、玉泉山、湘西革命烈士陵园、玉泉谷、长阳清江方山、高峡平湖游船，还有像清江画廊、天龙湾、南京观大峡谷、三峡局促文化旅游区、三峡千古情、车溪，还有明穗谷、东方年华等等等等。
1: 是的，朋友们，安排起来吧。
0: 是可以安排起来，因为确实，

0: 这个周末这两天，因为很多的，尤其是玩水的一些地方，清水的一些地方都是闭园了嘛，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想去也没有去成。那么现在这个恢复了，恢复开开园，
1: 恢复开园，刚想说什么？
2: 恢复通车，我也是
1: 想说太多了。刚想说的太多了，对吧？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想说的内容一下太多了，你一下就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0: 在脑海当中你就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个词来表达我此刻是最准确的。
1: 对，恢复开源了，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清水玩的时候，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稍后的18点过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9: 1059，
10: 动听1059，
9: 动听1059，
10: 动听1059，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来到了18:0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但是过了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压力不小。同样在民悦家园的城市辅路，包括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还是有一定的滞留的通行状态。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队尾依然排过了果园一路的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在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方向现在在恒大地景的门前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边关注到的是三亚万九港以及进城方向的新华广场和长江广场，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现在行驶的压力不小，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包括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合义路城东大道这个方向，在田家炳中小学门前九安城这个路段现在压力还是不小的。 再就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非常大啊，这个红绿灯处对位在港窑路这边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建议到大家新的这条路开通了之后呢，每天晚上行驶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有条件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

0: 比较表现不错的啊，只是在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州大道居然之家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要往城东大道方向，在名家家园的红绿灯处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回家路上您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6，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你还在吗？
0: 对，这个确实孩子们放假之后整个
1: 后面就只能接互动的人越来越少
0: 就是大家可能在路上互动的时间相对来说要往后靠一点啊，平时都是大概在6:30左右的时候路上就好走了很多，现在你会发现就哪怕是周一到周五的日常工作时间，好像平均的通行晚高峰的压力会往后挪半个小时，就是你到7点钟，包括在商圈的周边进出城上面还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整体的通行情况，也不要忘记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
1: 是的，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帮互助，就说到关于这个空调的事儿啊。
0: 对，空调的使用，问问大家平时开空调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一般都开到什么模式，开多少度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在使用整个空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和同处在一个空间时间里面的一些人类
1: 人什么
0: 人类
1: 人类
0: 因为我突然间同处在一个空间的人，我觉得不太尊重，还是人类吧。
1: 我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就说家里的这个猫咪怕热，然后一开空调，猫咪蹭一下就会到那个空调屋，但我们家猫还真不是。
0: 是吧？
1: 我最近经常在客厅把它从客厅捞到在那个阳台，把它从阳台捞到客厅。
0: 它可能有点怕冷，你知道吧？他在阳台对于他那个温度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1: 他是整个身体趴在地板上趴在那个阳台的地板上，
0: 那就是那就是怕冷嘛，阳台不就热乎些吗整
1: 我真有点担心他会中暑，
0: 他自己开心就行
1: 他现在年纪来了确实是他开心就开心就好，
0: 有点怕冷你先讲关键词是空调，真的这又到了这个空调续命的时节了。虽然说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也会真的让家里的电费蹭蹭的上涨。这是
1: 怎么又压上运了？
0: 这是无可厚非的啊。网上呢就有些网友就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
1: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就说到了嘛，就说那个开成。那个什么模式啊，
0: 厨师
1: 模式相对来讲呢会更省电一些。
0: 对，这是开成模式上面。另外一个有些朋友就说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
1: 我不信啊，
0: 但是他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我也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些网友晒出图片说连续开24小时电费会更高。
1: 有没有可能是空调品牌的原因呢？
0: 等等原因导致的吧，对吧？其实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耗电量呢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特别高，它就很像是油车刚一启动的时候瞬间油耗会很高是一样的，
1: 就好像在冬天的时候开那个暖气片，你刚开的时候它那个消耗燃气的那个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0: 它需要有整个预热什么等等一些启动嘛，它需要
1: 对启动
0: 需要一定能量嘛，
1: 是
0: 那么这段时间耗电量会增加，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有所下降，并且会以一个相对于稳定的低功率来运行，所以说空调你一直开着它并

0: 并不会更费电。
1: 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
0: 对，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我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比你这种方式要省电一些。
1: 哦，就开着比这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会更省电一些。
0: 我甚至网上看到有些朋友，我来测试一下空调刚一开，开的五分钟耗电量多少，那我按这个来算，我一晚上要开12个小时得耗多少，不是这么算的。它不是一恒定不变的，它刚开始 是比较的高，后面慢慢会恒定下来，会下来的耗电量。那其实夏天如何做到既凉爽又节能呢？首先第一个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做不到这一点啊，就是建议啊，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滤芯。
1: 哦，很难，
0: 对吧？你一般你用上去就用到，
1: 就是一个暑假，一个暑假清洗一次
0: 啊，对，就用到不用为止，
1: 对
0: 吧？清洗呢，一个是为了获得更清洁的空气，第二个是长期使用之后呢，滤网上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从而会降低空调的性能，来耗电量，它自然而然也会增加了啊，这是一个。其次啊。昼夜开不同的温度，你看
1: 白天开多少度呢？
0: 白天的话，你像温度比较高，
1: 我都客厅都开18度。
0: 你家客厅300平，
1: 客厅开18度，那就开只开客厅的空调，
0: 开一个空调，
1: 对，
0: 然后其实白天的话怎么讲？因为白天温度相对来说高一点，如果你的空调比较多，然后它的制冷效果比较好的话，开个24、25度、25、26度。其实是可以的，
1: 开24、25度，那可能就相当于不开。
0: 那所以还是加大了嘛，要再买个空调，一个空调可能
1: 不
0: 够，
1: 也
0: 不大，空调不够，那就是、要买个大一点。
1: 空调是两梯的，
0: 那肯定不够啊，
1: 带不动是吧？
0: 带不动，可能考虑一下要换中央空调。然后夜间的话呢，像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整到27、28度。
1: 那真可以不用开了，你自己说嘛，你不能完全按文稿来啊，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认知呢，涛哥？你觉得呢？27、28，你还有必要开吗？
0: 有必要啊！厨师的27、28度不行吗？
1: 厨师，我这两天都从厨师调整到了制冷。我上个星期我还是厨师功能，然后从上周六晚上开始，我就默默的把厨师的26度调整成了制冷的25度。
0: 那真的只能说这个温度是越来越高
1: 了，天气热
0: 了，对、另外一个，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啊，或者是温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快速降温。
1: 你看大家信不信？大家都说先开18度降温。
0: 不会，我反正是只要一开空调，我不会先上来就开18度的，因为是真的，就是你不信你回去试一下，你开23度和你开18度，它其实降温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时间真是差不多的。因为30分钟之后再慢慢调回去，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再就是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要把空调的风向朝上。
1: 哦，这个倒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让冷空气由上而下来循环。
1: 也是啊。那个冷空气它向下走，然后你看那个热空气就。向上走嘛？
0: 对啊，相反的嘛、相反的，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它来制冷制热的一个物理特性嘛。还有最重要一点，就刚刚提到了，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也就是啥意思呢？你比如说你这块关了，然后你过5分钟你又开了，就相当于是你这一瞬间你已经开了20-30分钟、
1: 就是你下楼拿个快递把它关了。然后上楼呢，拿完快递回来又把它开了。
0: 拿快递可能都不会，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就去楼下买点东西，可能1个小时以内就回来了，甚至都不用关。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外出小于1个小时的情况是可以不关空调的呢？
0: 是吗？可以不用关。
1: 你确定妈妈不会大声的呵斥你吗？
0: 你关了，妈妈不热吗？你关一关试试，你看你妈不打你就不错了，还。你干啥？
1: 妈妈，
0: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妈妈去玉河公园了，散步了。
0: 那妈妈怎么能让你关了空调呢？
1: 但是妈妈比我回来的早啊。又不关空调，出门的时候。
0: 你说妈妈，我是为了你能够凉快一点，然后也不知道啊。还有就是发现这个空调除湿功能其实模式下面会更舒服一些，这是因为夏天的湿度会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它会形成一层比较黏腻的闷汗的这个热感在皮肤的表面，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觉得就是浑身很难受。其实刚刚提到了，除了制冷啊、制热啊、除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功能在里面，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吗？
0: 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1: 比如说
0: 有的空调有凉感模式，
1: 你不说了吗？有的空调，
0: 对啊，
1: 你家那个空调有吗？
0: 我家没有。没有，我家这三种

0: 我家这个一二三四个空调四个模式，马上说到的就只有一个送风模式。
1: 哎，那个凉感模式，它叫做舒适模式或者智能体感模式。
0: 现在你买空调基本上、
1: 都有这个功能，
0: 就是哪怕价位不是那么特别高，基础功能的话，它也会给你配上去的。
1: 就它是根据室内的这个温湿度自动的调节，就是既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没事，我家也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1: 也没有。
0: 哎，然后
1: 这我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0: 研究一下，说不准有呢。
1: 我看一下我的手机里面，
0: 说不准有。你看、你手机都能连上，那还是可能会有。我家手机都连不上。再就是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可以选择上下左右扫风。有的品牌还会分什么自然的呀、轻柔的呀、强劲的呀，等等多种的风速来
1: 选择。这个都可以啊。
0: 然后再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 ECO 模式吧，节能的模式。
1: 嗯。
0: 但这个标志就是一个绿色的叶片。一个叶片，
1: 你家没有，但你知道，
0: 我知道啊、一个绿色叶片，它可以根据室内实际温度与设定的温度的差值，智能来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呢，尽可能的来降低它的能耗。
1: 对，第四个模式叫做自动模式，根据室内环境自动来选择制冷、制热或者除湿等功能，而且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省心省力。
0: 所以其实
1: 说的我都想换。空调了、
0: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到了为什么临近夏天的时候空调销量就陡增，而且你会看到电视也好等等一系列的空调的广告比比皆是，又加了这个科技又上了那个科技等等的。如果你家里的空调真的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可以考虑因为看两批的，它有时候会像你说到的，可能家里只开一个，其实咱们差不多，我家里没有柜机，就是三个房间里面只有挂机嘛，
1: 夏天
0: 就
1: 开，
0: 就客厅里面就借着那两个房间的挂机。
1: 客厅不配拥有一个空调吗？不配拥有一部空调吗？涛哥，
0: 其实也够的。
1: 那你在卧室吃饭吗？
0: 我家房子小，
1: 哦，你可能是那个正好对流。
0: 对呀、两个房间一对
1: 对着对流，
0: 然后再搭配个风扇嘛，不是说了吗？搭配个风扇。不一样，户型不一样。
1: 行，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
0: 所以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整个的房型的构造啊等等的，有的时候如果
1: 你不考虑把卧室的空调拆一部出来，然后装到客厅吗？
0: 挂机放在外面，这卧室还放柜机啊？不一样。反正大家呢还是这么说到的，不管你空调怎么使用，怎么来换啊，来调整，只要你自己觉得 OK 还可以的，就行了啊。你看，
1: 我自己说了。涛哥说的还是有根据的，我晚上到家呢就是开22度先降温，等温度降下来再调到25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开27度还是很舒适的。
0: 然后浅，我们有个同事，他是夏天吹空调他觉得冷，然后冬天吹空调他觉得热，他是夏天也关空调冬天也关空调，已经调到别的店了。你们是给人
1: 最后说终于走了，
0: 你们是给人这样挤兑走了是吧？一点都不利于团结，你这话说的。

0: 动听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小，来关注一下滞留的路段。来自702路快速路上行，在体育场路口滞留盘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再往上方人文艺术

高中的路段上面行驶的压力也不小，但是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选择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从绿萝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呢，快要排到了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往西凉二路的方向啊。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看一下，从夜明珠高架过来的车辆在华翔北路的路口到云体路有滞留，那么过了云体路前方的长流路路口处一直到西凉二路有滞留。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回落的趋势，现在在云集路的双向进城方向依然有滞留，出城方向车行缓慢。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西陵一路路口处队尾现在至少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队尾至少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额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现在能够看到，出城方向现在在依山郡的门前就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也就是过了中南二路啊还是有滞留的压力。这个队尾呢已经是啊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城东大道，今天晚城东大道整个出城方向的下行压力非常大。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这边关注一下，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的城东大道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红枫上上城这个位置呢，现在压力也不小，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虽然依然有滞留，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还是缓解了不少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回家路上，我们也可以依然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要提醒到各位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会为您继续直播鄂豫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

0: 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

0: 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

0: 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歌曲《夜来香》是由李景光先生作词作曲，发行于上世纪40年代的音乐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李景光乃至中国流行歌曲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作。《夜来香》曲调优美，因此流行广泛，先后已有80多种版本面世，也被众多海内外歌手翻唱。老歌的魅力何在？谁又是诠释这些老歌的翘楚呢？这个答案也许歌坛中最有能力与资格给你答案的就是费玉清。2003年，费玉清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当悠然的歌声回荡起，回忆随同旋律一起回到曾经的年代，聆听纯真的美好时光。

0: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宜昌的航运产业如何借力更好发展？五家港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五号见活动中，市区乡三级人大代表与航运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聚焦这一问题，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想办法，让航运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新鼎大厦是五家港区首座税收过亿元的商务楼宇，也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峡航运总部服务集聚区核心载体。主要依托已运行近一年的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吸引航运物流、临港贸易等各类市场主体向这里汇集。怎样破解招商瓶颈是本期五号见活动的主题。在实地调研临江坪锚地新鼎大厦相关功能区后，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与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开展了一场头脑风暴。
2: 比如说，我们的船检、金融、保险等等还没有入驻。与当时畅想的这个航运中心建设啊，功能板块还有所欠缺。
1: 宜昌地缘航运有限公司是聚集区首家入驻的航运企业，企业关注的是航运服务功能板块是否完善，这也是新鼎大厦关注的重点。
3: 如果能推动啊，船检审读中心和船机社整建制的搬迁到五星级大厦，实现所有的服务业务集中入驻，一站式办理。那就能够彻底的打通航运业务办理的壁垒，极大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进一步放大三峡航运服务中心的一个平台优势。
4: 看能不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1: 五号见活动现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人才引进到食堂配套，从检验机构入驻到租金补贴，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小事，拼起来却是事关产业集聚的大局。参会政府部门负责人也现场做出了回应。
5: 我们这些表态，我们也助力新鼎集团把这个楼招起来，先住满，我们乡啊、人民政局啊、社区啊一起，必须靠一群人一件事，大家一起拼。
6: 现在很多诉求都得到了人大代表的相关的这个回复，我相信应。

0: 该是很快就有很好的解决。
1: 此次活动直面航运产业发展堵点、企业发展难题，搭建起政企代表面对面沟通解忧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五家岗区人大常委会将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压实各部门责任，推动企业诉求落地落实。
2: 我们呢，要把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啊，交到我们区政府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办理啊。一个是能够及时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啊，可能也要跟那个代表啊、企业家们要沟通，让我们的每一次那个五号键活动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的反馈。
3: 7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秭归县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科学务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来到位于沙镇西镇三星店村香山路的地质灾害监测点，陈鸿辉详细询问滑坡体的地质结构，并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效果。他说，秭归地处三峡谷区，地质环境脆弱，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地质灾害重点隐患区域，加强隐患点动态监测和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群专结合、群防群治，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积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要总结推广成功避险经验，用好防灾避险指南和口袋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沙镇西镇长江右岸的范家坪村二组木鱼包地质灾害隐患点，陈鸿辉先后来到避险搬迁指挥部和明显变形区域，与当地村民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叮嘱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千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陈鸿辉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政府和各相关行业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避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落实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密切跟踪雨情变化和库区水位波动，加密重点部位巡查排查，确保风险信息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7月11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市委副书记燕云仪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宜昌将持续深耕宜台融合发展赛道，全力打造具有辨识度、影响力的宜台经贸交流品牌，始终秉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持续贯彻落实惠台惠企政策。希望各位嘉宾将优质项目、前沿技术、高端业态落地宜昌，布局宜昌。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说，宜昌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展现了强大的产业承载力与政策吸引力。台湾的高新技术结合宜昌的大实产业根基，正是深化宜台合作的最佳写照。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银良表示，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将持续扮演桥梁角色，与两岸旅游业界保持良好的互动，是相关部门做产业和项目推介。天弘化学科技公司总经理叶启清、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贺兆波、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模具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彭海岩分别做主题分享，副市长曹宏伟出席。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活动期间，部分嘉宾与与会代表先后前往萧亭区三峡台商工业园、湖北电子化学品专区、三峡枢纽工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及当地重点企业实地考察。 他们深入观摩企业生产运营场景，详细了解宜昌优良的产业生态与营商环境，亲身感受宜昌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开放合作领域展现出

0: 的强劲发展脉搏。
1: 晨猫科技是立足在宜昌高新区的 AI 互联网计算子公司，宜昌这边拥有丰富的电算资源以及人力的优势。我们晨猫科技接下来会着重在鄂西一带，沿着宜昌这个基地来拓展。
2: 我这是连续第二年带工商界来宜昌参加活动，跟去年感受比较不太一样的是，我发现文旅如果宜昌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些琢磨，再配合三峡、长江邮轮的旅游，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3: 宜昌是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地方，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啊。希望能够多来这边考察，多来跟这边的业界接洽，多把一些台湾的旅客带到大陆来。
0: 日前，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启动仪式在三峡游客中心举行。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的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活动现场，重点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在血站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
4: 自己也很想献，因为我每年都会献200嘛，这次是第三次献血了，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
5: 我们很多职工都是踊跃报名参与，也是彰显了我们国企担当，以后也会继续坚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为动员更多的适龄健康市民参加无偿献血，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
6: 我也了解到了关于无偿献血的很多知识，今后我也会将无偿献血这份事情坚持下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企业献血月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将持续至9月中旬。活动以热血见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活动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同时普及无偿献血政策和健康知识，全力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近日，宜林区正式发布4条夏日精品游览线路，同时官宣备受期待的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21号开门迎客，为广大游客再添一处沉浸式避暑游玩新地标。该项目由百里荒旅游集团投资建设，以清秋秘境为主题，分为5大片区，包含有100余处沉浸场景、16座演艺舞台、35场常态演出、40余家特色商铺。
7: 目前项目建设基本完工，商铺招商、演艺编排、演职团队全部就位，光影互动设备调试稳步推进。
0: 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开园后，将形成日间草原纳凉、夜间仙侠观演完整链条，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至2到3天。今年暑期，宜林区还推出4条夏日精品游览线路，分别为高峡平湖大国工程揽胜之旅、西林狮峡千年古迹风雅之旅、峡谷挑战勇敢者野趣之旅、北纬31度茶乡高山寻凉避暑之旅。同时，辖区内各大景区集中推出系列惠民让利举措，放大避暑经济乘数效应。
8: 三峡大瀑布搭配朝天吼漂流，三峡大坝推出跨区域跨景区联票，三峡人家对中高考考生免门票，三峡奇谈西降项目学生享7折，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宜享清凉。
0: 7月11号晚，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在宜昌剧院火爆开演，浓郁的东北风情与密集笑料席卷全场，为夏夜的宜昌注入阵阵欢腾。演出现场，宋晓峰、田娃、张小健等知名喜剧演员轮番亮相，热梗迭出，笑声掌声此起彼伏。
9: 我走三峡春风情，神龙招晚霞。
0: 演出团队特意对节目进行了本土化改编，融入宜昌、三峡等本地元素，并设计即兴互动环节，让观众在熟悉的情境中收获更强的代入感。
10: 我经常看他们的演出，我也是东北人，见到东北的老乡到这边来演出，感到是有点激动，所以跑上去了跟他们一起互动。
11: 一直喜欢刘老根大舞台，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感觉就是很亲民吧，非常棒。
12: 我今年12岁了，看着比较有趣，特别搞笑。
0: 作为中国喜剧演艺的领军品牌，刘老根

0: 大舞台始终秉承“天天有好戏，场场聚民心”的宗旨，此次全国巡演落地宜昌，不仅让本地观众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喜剧盛宴，也为城市文化生活增添了亮色。
1: 我们集团深耕本地市场，全年演出不低于300场，观影人次约10万。宜昌是属于湖北省，除武汉以外，演出场次全年演进的剧目是最多。刘老根大舞台也是这边的话，它是达到了90%的上座率。
0: 不断丰富演出供给，湖北三峡演艺集团近期还引进了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电视剧主角同款秦腔剧目《打交赞》等多部佳作，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说到迪士尼啊，这个有着城堡和流星标志的公司可以说是全球闻名遐迩。提起它，你或者脑海当中会浮现米老鼠、灰姑娘、小美人鱼等等这些动画电影，谁还能够对迪士尼百老汇的音乐剧记忆犹新呢？那今天光影在歌唱百老汇金曲回顾，让我们重回迪士尼这片乐园。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库内马太太会让你想到哪一部啊？那就是《狮子王》了。在剧中的台词，全世界呢说了45万遍，那在舞台上的演出，平均每场演出就要说25次。哈库纳马塔塔什么意思？无忧无虑。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百老汇狮子王的灯牌，大家给他打上什么样的标签？百老汇音乐剧王者之作，音乐剧历史上斥资最巨大的一部，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累计票房超过史上任何一部电影或者舞台演出作品。这一部狮子王动画影片呢，也曾经是荣获过奥斯卡奖的迪士尼经典动画，是无数人儿时的经典。小狮子辛巴历经重重考验，最终称王的故事，曾经给予无数影迷感动的力量。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绚丽多彩的画面，还有美妙灵动的音乐。从动画到舞台，再到后来的真人版的电影，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全球唯一版的主题曲啊，这一版呢是由张学友跟 Beyonce 来演唱。我们来听来自《狮子王》这一首绝对主题曲《今夜我属于爱情》。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它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这首歌在后来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当中重新演绎 Beauty and the Beast。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来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在音乐剧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十足耀眼的。目前百老汇十大演出最久的音乐剧，迪士尼剧占据了两个，比如说排在第四的《狮子王》和刚才我们提到排在第九的《美女与野兽》。迪士尼动画是百老汇一大重要渊源，这一部新编的音乐剧亮相百老汇了，那就是《冰雪奇缘》。所以这个阶段呢，还将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

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问候各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回味这些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其实百老汇音乐剧阿拉丁的上演呢，在电影之前，但最开始呢又是源自于1992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当中那些华丽的场面通通都在舞台上呈现了，身临其境，奇幻王国。百老汇版阿拉丁2014年的时候上映，神灯这个角色绝对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偶尔一个眼神都会让人忍俊不禁，更不用说他与生俱来的好嗓音了。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正是来自于阿拉丁这段故事当中新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 这一次呢我们听到不一样的版本，陈伟霆和张碧晨的演唱。

今天放给你听这一版 A Whole New World 新的世界，是来自陈伟霆跟张碧晨。不知道你在听过之后呢，会不会也感受到有一点百老汇的这种气质或气场呢？今天要继续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剧目《小美人鱼》总共是三部，女主角呢就是来自于安徒生童话。第一部动画片改编自童话《海的女儿》，最开始编排的公主动画电影而是取材于童话里的，除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和戏份众多的配角，还有处于蒸汽时代的背景之外呢，电影情节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小美人鱼啊，上映在1989年，这部影片呢是迪士尼的第28部经典动画长片。在80年代百老汇式的歌舞片，随着电影市场主流更替，已经逐渐褪色了。以音乐歌曲为电影特色的迪士尼动画也因此面临着很大的瓶颈。制作《小美人鱼》这部动画片的迪士尼是找来了音乐剧创作家，方方面面的去寻找问题所在，包括剧情和音乐在电影当中的制作是否紧密结合，是不是贴合人物形象等等等等，把小美人鱼塑造成为迪士尼第一位有现代个性的女主角，其实音乐呢也功不可没。当年在上映之后反响强烈，最终在20世纪收获2.1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把悬在悬崖边上的迪士尼拉回到正道，同时啊，它还引领着之后的动画片歌舞潮流。一直到21世纪，小美人鱼依旧是迪士尼的骄傲。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小美人鱼当中，无论是舞台还是大荧幕都是久唱不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各位。今天节目最后呢，向你推荐一部影片。1997年的时候，冯小刚一部《甲方乙方》呢，开创了国产贺岁电影的先河，并且在之后的20多年当中，不断地推出贺岁档佳作，像《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非诚勿扰》这些影片呢，都曾经掀起过全民观影热潮，票房成绩屡创新高。冯小刚平民视角的喜剧手法也被称为“冯氏喜剧”。他自己就曾经说啊：“前十年顺流而下，后十年逆流而上。”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接下来向你推荐这部影片，这是《只有云知道》，更是与他以往的作品不一样。影片呢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聚焦普通人平凡动人的爱情生活，用温柔的笔触再现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温暖2019年的贺岁档。
2: 咱住的这儿太近了，邻居都隔那么老远，扯着嗓子喊也就几头牛能听见。
3: 我就是喜欢这份清静。

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来自于影片的预告片，隋东风和罗云的爱情瞬间呢一一的呈现。坐在自行车后座的罗云，红裙飘飘，还有隋东风贴心的为爱人擦护手霜，两人呢在金鱼画像面前甜蜜相拥，这些生活细节可见两人爱情的幸福。但是美满生活背后啊，有着遗憾，跟隋东风携手半生的罗云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只有云知道，邀请你去看。你会在预告片的背景音乐当中呢，发现一首非常有风味的新西兰毛利民歌，准备了永远，没准备再见，备好了一生，却一瞬间，似乎呢也道出了隋东风的心声。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这个名叫胖子的小猕猴呢，他刚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不被猴群接纳，玩耍的时候甚至会被同类殴打，公园管理员没有办法，只得给他一个毛绒猩猩玩偶做母亲的替代品。而胖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抱着那只毛绒猩猩， 甚至在被欺负的时候会把自己投入毛绒母亲的怀抱里。这样的胖子牵动了很多网友的心，有网友表示说，胖子身上那种想靠近又不知如何靠近的状态，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曾经孤独不安渴望被爱的小孩。还有一些人透过胖子这只小猕猴 看到了自己，有人一边渴望被拥抱，一边学着独自长大，有人拼命想被爱，却始终求而不得，有人抱着自己的毛绒猩猩想放手，但迟迟得不到替代。胖子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昨天

前面开始和大家讲到的胖十这只小猕猴的故事里，我们会发现拥抱是拥有强大的心理力量的。拥抱的力量在于它用最纯粹的身体接触传递了最复杂的情感、爱、支持、理解和接纳。 拥抱是一种无需言语却能够瞬间传递爱和力量的身体语言，它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是一种身心的疗愈。有研究表明，在拥抱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一系列很积极的生理反应，让身体分泌一系列的快乐激素，增强信任感、亲密感和安全感，带来愉悦感和动力， 对抗低落和疲惫。1959年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家哈洛还有他的同事报告了一项研究成果，让新生的小猴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和母亲分离，以后的165天当中和两个母亲在一起，而这两个母亲分别是铁丝妈妈和布料妈妈。铁丝妈妈的胸前挂着奶瓶，布料妈妈没有。 虽然刚出生的小猴子同铁丝妈妈在一起能够喝到奶，但是他们宁愿不喝奶，也愿意和布料妈妈待在一起。哈洛由此得出结论，身体接触对刚出生的小猴子的发展甚至是超过了母乳的作用。只有有饮食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找铁丝妈妈，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是依偎在布料妈妈的身上。 这就是心理学界著名的恒河猴试验。虽然这个实验的对象是猴子，但是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它对人类的婴儿同样适用。婴儿的爱并不是简单的对生理需求满足的反应，触摸和拥抱同样重要，而我们也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我们的心情有人接触，有人在乎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身心都和另外一个存在有关，而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我们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去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因此我们也可以用拥抱他人的方式去安慰到对方，而给别人的安慰和爱其实也会回到我们自己这里，因为我们给出的拥抱最后治愈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而我们递出去的那一份温暖会绕一圈轻轻地落在自己的心上。拥抱别人是伸出手告诉世界，我淋过雨，所以我愿意带一把伞来拥抱你，我经历过孤单，所以想让你也不孤单。一个拥抱是把自己从世界获取的温柔再分给世界一点点，而世界会给予你更多的温柔。当然我们也需要抱抱自己，很多人一生都在等待别人的拥抱，却忘了最不会缺席、最懂得你的委屈的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自己给自己的拥抱背后其实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安抚，它是说不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平静、安全、被安慰，这是一种关系到心理健康的核心能力。所以撑不住的时候不用硬撑，也不用假装坚强，给自己一个拥抱，抱抱那个虽然很辛苦但是却还在努力的自己，抱抱那个会偷偷难过却依然勇敢的自己，抱一抱那个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自己。双臂环绕的温度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告诉自己我已经很棒了，我值得被好好对待，哪怕这份温柔来自自己的怀抱。

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拥抱。说回到节目开始讲到的那只胖纸小猕猴的故事，从胖纸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拥抱是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的。而最近呢，动物园方表示说胖纸这只小猕猴在一次又一次的顽强试探中终于是交到朋友了， 这是他被猴群接纳的第一步。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跟这只小猕猴一样，在成为一个大人的路上在一点一点试探着前行。也许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抱着自己的毛绒心性，也许我们渴望他人的温度，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但是却难以走出自己的安全箱。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就像心理学家彭 凯平说的一样，真正让一个生命变得强韧的，从来不是别矫情别依赖这样的一些言语，而恰恰是你得先有一个安全的可以退回去才有勇气再一次走出去。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可以是自己的拥抱，可以是自己的家，也可以是亲密的朋友和爱人，更可以是熟悉的风景。 当我们有了这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拥抱世界。而想要被世界拥抱，我们需要先成为那个敢拥抱的人。当我们勇敢的向世界伸出双臂，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世界会回报你的，人心也会靠近你的。

连你自己也会在一次次的拥抱当中变得更温柔更勇敢，愿我们都能柔软地着陆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节目开始讲到的恒河猴实验里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又不真实的角色，就是两个假的猴子妈妈。而在生活当中，妈妈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只是喂养拥抱孩子这么简单。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我许可》 便讲述了一对母女之间的故事。独自在外工作的00后女孩许可正面临着一场关键的妇科手术，而母亲胡春荣的突然造访彻底地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这场意料之外的母女同居引发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冲突和趣事。道理讲不通，许可便用自己的方式对妈妈进行反向教育。 与其坐下来谈心，不如带妈妈去蹦迪；与其给妈妈上生理课，不如直接的送她小玩具。新旧观念在一次次的碰撞当中摩擦出火花，这段母女关系也悄然地被重塑了。而在电影上映前，电影制作方发布了一条预告视频，

0: 让人深受感动。在预告视频当中，女儿对妈妈说，请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也不要做最后一个上桌的人。看中一条新裙子，一件新首饰，不要问自己配不配，而要先问我美不美。
1: 新的一年开始了，妈妈，我想给你上一课，有点长，但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完。我想告诉你，不要再做一个好妈妈了。从明天起，请你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为所有人准备好早餐，也不要做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上桌的人。家务是所有人都应该分担的事情。你不要再去吃剩菜剩饭，你的胃不是全家的垃圾桶。你不要等到双十一，等到过新年才舍得买新衣服。看中一条裙子，一串首饰，一双鞋，不要问自己配不配，先问穿上它我美不美。不要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我当嫁妆。从明天起，你可以放下针线、锅铲、拖把和吸尘器，捡起你喜欢的画笔、吉他、照相机，或者你的好嗓子。你可以放下一种叫妈妈的天职，捡起你浪费了大半辈子的天赋。不要老想着以后要给我带孩子，请你把自己当成孩子重新活一遍。只是这一遍你可以活得自私一点，因为你得到了我的许可。我许可你把更年期活成青春期，50岁了也可以穿得很辣，玩得很花，化最时髦的妆，蹦最野的迪。你不会给任何人丢脸，你只会给我长脸。我许可你到60岁的时候去跑网约车，开个服装店，讲讲脱口秀，直播卖货，只要你喜欢。如果有人说一把年纪了少折腾，你就告诉他60岁正是闯的年纪，哪怕要从零开始，哪怕最后搞砸了赔光了，没关系，我养你。我许可你到70岁依然可以想方设法让自己爽起来。我许可你做以前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想一想的事儿，许可你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如果有人说你老不正经，你就告诉他，大声地告诉他，你算老几，我得到我女儿的许可了。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但妈妈，你对自己一点也不好。从明天起，你不要再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包括我。不要把我的幸福当成你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也不会幸福。你不是一定要和一个人白头偕老。不要跟自己说，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那我再忍一忍吧，离开他。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他是一个错的人，你可以离开，因为你得到了我的许可。妈妈，很多老观念即使习以为常，也不代表它理所当然。从明天起，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从某某某的妻子、谁谁谁的妈妈，从这些名字里走出来，不管多少人反对。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希望从明天起，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只要得到自己的许可。
0: 在这条预告片的评论区里，有很多人留下了感同身受的留言。看到大鹏主理人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年轻，永远风华正茂。不必被年龄定义，不必被世俗束缚，

0: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日子才能够顺风顺水，生活自然风生水起。愿每一位都不慌不忙，自在绽放，永远热烈，永远坦荡。锦绣心语留言说，听了这段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没有给我的妈妈松绑，我对妈妈的爱总是难以言表，如今我也是妈妈了，如今我也明白了自己的重要性，好好爱自己。的确是这样啊，所有的人都先是自己，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呀。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私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说怎样才算是做自己呢？因为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必须是严丝合缝地走在正轨上。 22岁毕业， 25岁站稳， 28岁成家， 30岁立业。 每当自己做一个选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总会觉得说像是走错了方向，哪怕一路就这样错下去，但如果真的这样一路错下去，要怎么办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校准着每一步，生怕哪一步踏空了，或者是走弯了，整个人的人生就瞬间的崩盘。 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之所以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慢下来，有恐惧的因素，有不允许自己出错的因素，也有怕自己走弯路的因素。那关于恐惧，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真正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提前的一种预设。比如说身体稍微有不舒服，就会忍不住往坏处想，事情还没有发生，就会先在心里演完所有的悲剧，然后最后你可能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担心都只是虚惊一场。而关于容错率，容错率其实是安全气囊，也是前行的底气。 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这个绝对不是说怂恿我们对人生抉择掉以轻心的一个借口，而是藏在成长里的安全气囊，是支撑我们重新出发的底气。它不是让我们放弃审慎，让我们随意的抉择，而是告诉我们不必要去逼自己做永远不出错的完美的人，学会在失误里扛住压力， 复盘迭代，反而能够稳稳地拉高人生的下限，让每一步都走得更扎实更长远。所以容错并不是说纵容犯错，而是提前预留试错的边界，减少失误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而关于走弯路，那些白走的路其实真的都没有白走啊。好多人害怕走弯路，说白了就是怕一步错步步错。 总觉得说一旦偏离了预设的轨道，后面可能就全乱了。但是说真的，那些你当时心里没有的底，磕磕绊绊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里很多没有用、所谓没有用的经历，其实都在悄悄地帮你铺路。比如说之前可能你做了一份不太喜欢的工作，当时只觉得真的是煎熬，可是后来换了赛道后发现， 之前练出来的很多的沟通技巧啊，抗压能力啊，会成为你的加分项。所以那些你以为白走的路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可能是帮你避开了隐藏的坑，可能是让你练就了更为灵活的应变能力，也可能是在悄悄地帮你校准方向。所以不用纠结说哪一步是走偏了，是慢半拍。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的每一次摸索， 积累的每一点经验，它都不会凭空的消失。带着从容往前走，不必慌张，不必强求，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发现，当初那些调整方向时的迷茫和坚持，终会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帮你稳稳地踏上通往目标的坦途。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天晚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9: 大家好。
8: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9: 变怂了？

0: 嗯，
1: 什么意思？
2: 那个兜中修是这意思吗？
0: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2: 哦，是这样。
0: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1: 喜欢挑战尝试，
0: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 嗯嗯。
0: 但是呢，
1: 年轻说明你。
0: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 嗯，
0: 胆小，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 啊，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0: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
1: 啊，
0: 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
0: 嗯，
1: 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0: 每天都在重复
1: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0: 是的，
1: 嗯，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和潜能。
1: 潜能，嗯，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0: 哎，
1: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
1: 啊，
0: 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0: 啊，反正你产生变化，
1: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0: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
1: 自己。
0: 哦，
1: 对，
0: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1: 嗯，
0: 但是你到了
1: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0: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1: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0: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1: 嗯，
0: 所以我从二十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1: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0: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
1: 哦，
0: 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
1: 嗯，
0: 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
1: 嗯，
0: 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1: 自己就跃跃欲试
0: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
1: 嗯，
0: 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嗯，
0: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1: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0: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1: 哦，这倒也没关系。
0: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
1: 嗯，
0: 水性好不好，嗯，其实完全没
1: 有关系。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0: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 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 条件不允许。
0: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

0: 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三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1: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0: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嘛。
1: 对对对，
0: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前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 我全忘了，
0: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 C 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的记忆
1: 是
0: 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
1: 嗯，
0: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 你会游泳也没用
0: 呀、yeah,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0: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吧？
0: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
1: 指自己的，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
1: 嗯，
0: 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这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
1: 吧。那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 对对，
0: 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 对,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来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3: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2: 过山车。
3: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做的少吧。
2: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3: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空。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3: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2: 至今没有存在过。
3: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2: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3: 不会去，
2: 坚决不去。
3: 对，
2: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3: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2: 就错过了，
3: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2: 直接把它化掉了。 对不对我不去了。
3: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哎，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2: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3: 对对对，
2: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3: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2: 对，
3: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2: 对，
3: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
2: 必
3: 须得
2: 去啊。
3: 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2: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3: 土耳其
2: 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3: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2: 对，
3: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你。
2: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3: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2: 更透明了，
3: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2: 对。
3: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万分之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

0: 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1: 肾上腺素
0: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1: 对，
0: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0: 嗯，
1: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0: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1: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0: 就不要鲁莽，
1: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0: 我
1: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0: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1: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0: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你就没办法做到。
1: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0: 搏斗，
1: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0: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1: 你穿救生衣了吗？
0: 那
1: 你就沉
0: 不
1: 下去。你
0: 会紧张对吗？
1: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1: 因为它有海浪，
0: 会呛水，
1: 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1: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 是旁边另外一段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0: 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1: 很难
0: 是吧？
1: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美食品牌有关，比如说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盘锦大米、舟山带鱼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商标驰名全国，才会引发了一些像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纠纷。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刘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功能。某天，这个卡被开通了支付功能，通过支付宝透支了4900多元用于游戏币的充值。刘先生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损失4900元。最终，法院判决该银行返还刘先生4900元。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张女士在某银行办了一张借记卡，某天借记卡显示在泰国发生了7笔交易，支出10000元。然而张女士当时正在乘坐航班从泰国返回北京，这个盗卡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为。张女士报警之后，因为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张女士就将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偿还存款10000多元并支付利息。法院判决支持了张女士的诉求。在第三个案例当中，郑先生和某基金公司签了一份私募基金合同，双方约定基金是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基金管理人在冷静期满之后呢，应该指令本机构从事基金销售的推介业务人员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形式对投资人认购基金来进行确认。但合同签订以后，郑先生支付了100万，随后没有收到回访确认，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郑先生的诉讼请求。下面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案例是涉及到了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案件。安吉白茶、安溪铁观音，还有赣南脐橙、郫县豆瓣、普洱茶、五粮液等等等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土特产。那这些名称何以成为了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如何获得保护？哪些行为会侵害地理标志的相关权利呢？法院审理了多个典型的案件，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今天我们就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分析和提示。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你好，骆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土特产的名称是否可以通过注册地理标志的商标来获得保护？我们请法官来举一个涉及到五常大米的案例好吗？
1: 好，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五常大米这个案子。在2007年12月21日，原告五常市大米协会经过核准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第30类大米。同时呢，原告还制定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对这枚商标的使用条件、使用申请程序、管理、保护，还有产品品质特征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在2014年的11月28日，原告在被告经营部购买了一袋大米。这个大米的外包装正面最上方的中间的位置突出标注了五常字样。在五常二字的下面呢，又标注了自然香生态米、金虎长立香和老虎的图案。在包装袋的底部则显示有黑龙江五常香米基地等字样。那原告就主张被告经营部未经许可使用涉案证明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0: 那法官分析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1: 好，其实上面的五常大米就是地理标志。那地理标志呢又称作地理标记，它实际上是属于商业标识的一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地理标志的定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根据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地理标志是标示某一货物来源于一成员的领土或该领土内的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记。而该货物具有的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实质上归因于其地理来源。那么在我国呢，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概念也是有所界定的。在商标法的第16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0: 那么在实践当中，申请地理标志商标也是保护地方特色产品的一种通行的做法吗？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它写明了地理标志是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是集体商标申请注册的。
0: 嗯，
1: 以上面的案子为例，原告呢，经过核准注册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专用权，依据这枚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凡是使用该证明商标的都需要提出申请，获得审核批准之后才能使用。对于不符合上述管理规则的使用人，未经许可在大米产品上使用与这枚证明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行为，五常大米协会都是有权依法追究这些行为人侵害商标权的责任的。
0: 嗯，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各地的名优特产呢更是数不胜数。怎么样才能够充分的保护好、利用好地方地理标志资源，是咱们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这些相关主体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从上面的案例当中不难看出，五常市大米协会作为五常大米品牌开发以及品质监督的专门组织，通过申请注册证明商标以及对仿冒行为进行主动维权，保障了五常大米产品的品质，也维护了五常大米品牌的声誉。所以在这里啊，要提示具有管理保护名优特产职责的特定主体，应当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通过商标制度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防止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或者被他人滥用，从而积极打造出特色的产品品牌，促进特色产业的长远发展。
0: 嗯，在销售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的，是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西湖龙井的案例。
1: 好，下面这个案例是有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茶。那原告龙井茶协会呢，是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呢是茶叶。在2016年8月3日的时候，龙井茶协会购买了被告公司销售的礼盒装茶叶一件。这个茶叶啊，它有手提袋、纸质封套、茶叶铁盒、锡纸包装四层包装，其中在纸质封套上面使用了西湖龙井字样，包装盒上没有显示茶叶生产厂家。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存在将散装茶叶重新包装以后再销售的行为，被告也自认他购买的是散装茶，并且没有办法说明茶叶的来源和包装的情况。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而被告则主张他们进货的时候不知道涉案茶叶是侵权商品，所以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之后最终还是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2: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那么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西湖龙井案件的背后的法理，请法官再分析一下。
1: 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涉案的西湖龙井商标就是咱们之前有提到过的证明商标。证明商标啊，是指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管理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啊、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那本案中，原告作为西湖龙井商标注册人，他对于非来源于管理规则规定的产地，没有达到证明商标所要求的产品品质的产品，是有权禁止使用上述商标的。在上面的案件中，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茶叶是被告对散茶进行包装后对外销售，并且在被告没有办法说明茶叶来源以及与涉案商标关系的情况下，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
0: 针对这样一个案子，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好，上面咱们也提到了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那么根据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注册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证明商标是由具有监督该证明商标所证明的特定商品品质能力的主体注册，凡是符合证明商标管理规则条件的，在履行了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之后，可以使用该证明商标，注册人是不可以拒绝办理手续的。同时呢，对于不符合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使用人，证明商标注册人有权禁止他使用。那么通过上面的案例以及上面的规定不难看出，经营者不能销售来源及品质不明的产品，更不能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否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0: 你的标志和他人的地理标志商标很相同或者是很近似的，是否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盘锦大米的案例。
1: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有关盘锦大米。原告盘锦市大米协会是盘锦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这枚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也是第三十类大米。在2016年8月3日，原告的工作人员到批发市场购买了被告生产的袋装大米一袋，产品包装正面上方分两行突出标注了盘锦谷秀字样，其中盘锦二字在上，谷秀二字在下，并且与上面两个字对齐。包装袋的左上角呢，则用比较小的字体标注了盘古锦绣字样，在下面还注明了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优质原粮，右下角呢标注了盘锦大米四个字。那包装袋背面上方也突出显示了盘锦古绣字样，排列的方式和前面的一样，然后还有比较小的字体标明产品名称盘古锦绣谢田大米，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产地辽宁沈阳。这些字样呢，被告认可，被告也认可他们的大米啊，不是产自盘锦，而是辽兴的大米。在本案当中呢，原告主张被告在涉案大米外包装显著位置突出标注盘锦谷秀字样构成了商标侵权，但是被告就辩称他们包装标注的字样是盘谷锦绣，而不是盘锦谷秀，所以没有构成侵权，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0: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法理请法官分析一下。
1: 好，本案当中尽管被告主张他使用的标识是盘古锦绣，但是结合他在本案中将上述标识拆分为盘锦古绣进行分行标注的事实，那么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普通消费者在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标识识别为熟悉的盘锦二字，而不是臆造的盘古二字，再加上包装袋下方突出显示原粮产地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优质原粮字样，更容易使相关的消费者认为涉案大米是原产于辽宁省盘锦市特定地区，具有特定品质的盘锦大米，所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证明商标专用权。
0: 那么对于生活当中有些想打擦边球的行为，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好，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经营者提个醒，经营者在使用商标标识的时候，不能试图打擦边球，不能想方设法的模仿靠近别人的商标。法院在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会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依据，判断经营者实际使用的标识是不是会使消费者误认为相关产品来自特定区域，具有特定品质。如果经营者没有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用商业标识造成混淆，则没有办法免除相关的侵权责任。
0: 没有及时申请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也没有规范这个标注地的这来源，这样也会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比如说舟山地区产的带鱼都可以叫舟山带鱼吗？我们请骆法官来举个案例。
1: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是舟山带鱼的案件。它的简要案情是，原告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是舟山带鱼证明商标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啊是第29类非活的带鱼。使用商标呢，需要符合生产地域、鱼类特征以及加工标准等各方面的要求。 在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原告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超市购买被告加工包装的带鱼段商品。这些商品的包装袋上啊，都有舟山带鱼段文字以及被告自己的注册商标标识，但是其中舟山带鱼段的字体显著大于包装袋中其余的文字和标识，带鱼段三个字大于舟山。

0: 二字。此外呢，上述的包装均标注有原产地浙江舟山的字样。原告主张被告在生产销售的带鱼产品包装袋上使用舟山带鱼段文字，侵害了他针对舟山带鱼证明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则辩称他们生产加工的产品确实是来自舟山地区的海产品，而且舟山是地名，带鱼段是通用名称，因此使用舟山带鱼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还是认定被告构成了侵权。
1: 那么法院认定侵权的依据是什么？背后的法理又是哪些？
0: 好，根据上面的案例，咱们不难看出啊，当某一特产名称经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注册为证明商标，并且取得了独占性的权利之后，如果其他经营者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使用该标时，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比如说在本案当中，舟山带鱼的名称历史悠久，使用舟山带鱼标示产自舟山特定海域的带鱼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舟山带鱼已经经过原告申请注册，成为了我国商标法上的地理标志商标，那么对舟山带鱼以及和它近似的标识的商标性的使用，就属于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很有可能会构成侵权。
1: 那么针对如何避免构成侵权，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经营者当自身生产销售的产品来源、质量等符合特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及时向权利人提出商标使用申请。对于暂时不符合申请规则的经营者，在标注注册地在标注产地的时候啊，应当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规范的标注，比如说原产地是某省某地等等，以此来避免侵权的风险。
1: 好，谢谢骆法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1月份，蔡依林开启了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斥资9亿台币，约2亿人民币，打造出了完美的舞台。她却不再当那个勇往直前的运动员。在广东的最新巡演中，加入了一项传承2400年的非遗爬杆杂技。演唱会完毕，她安静下来，和全场近10万观众聊天。你们有看到这个爬杆艺术吗？你知道以往我的个性一定是会自己爬上去，现在我很欣赏他们。他感慨时光飞逝，多年前粉丝听他的歌时还在高三，现如今已经三高了。拼命三娘蔡依林还停留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但是已经奔五的蔡依林早就换了一个心态，那个苛责自己万事做到最好的女孩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坚定无比、内核强大的女王。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顶级天后和周杰伦无关。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蔡依林。2026年2月25日，蔡依林发布了《布拉格广场》特别改编版的 MV。时隔23年，热搜头条又将蔡依林和周杰伦强行绑定在一起。2003年，这首由周杰伦作曲并参与演唱的歌曲，并未在布拉格拍摄 MV。23年后，蔡依林担任制作人，不仅飞往布拉格实地取景拍摄，而且重新操刀改编，独自完成 rap。周杰伦的声音从这首歌里消失了，可是两人的关系和在事业上的纠缠，又同当年一样，在互联网翻涌起来。

0: 惯。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2003年，双 J 恋铺满娱乐新闻的版面。周杰伦帮助蔡依林转型的那段时期，似乎是蔡依林演艺生涯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出道之前，蔡依林是一个个子小小的、柔声细语的女生。她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英文系就读。这样品学兼优、乖乖女的形象延续到了她出道之后。1999年，19岁的蔡依林在夺得音乐大赛冠军之后被星探发掘，正式出道。那个时候，她做着精致的美甲，挂着甜美的笑容，摆着可爱的动作，这就是她的形象定位，少男杀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出道之初，蔡依林的唱片销量占据着销售榜的冠军，也拿到了大大小小的最佳新人奖。但是没人看好她，媒体一致认为这样流水线般的甜美女孩是娱乐圈的快消品。同时有关她容貌的审判一直在进行，香肠嘴、土气、儿童身材。2001年，懵懂的蔡依林和腼腆戴着鸭舌帽的周杰伦相识，在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中，他有意撮合这两位新生代歌手，对着周杰伦说：“杰伦，九零比任何女孩都适合你。”蔡依林壮着胆子上前说了一句：“你好。”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启。那时候，周杰伦发行的第一张专辑《J》火遍全国，但是他正处于歌火人不火的阶段。而蔡依林已经连发两张专辑，成为签约公司的摇钱树。此后故事的走向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认为事业当红的蔡依林邀请还是新人的周杰伦担任演唱会嘉宾和歌曲的制作人，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成名，也有人将这种合作解读为天王带病为爱发电的过期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合作不久之后，蔡依林为了摆脱当摇钱树的命运，逃离钱丝，背着上千万的违约金，又在周杰伦的鼓励和引荐下去到了阿尔法音乐公司。两个有才华的

歌手惺惺相惜，共同进入了事业的高峰期，蔡依林的转型也随之而来。2003年，蔡依林不想再做少男杀手，周杰伦担任制作人和作曲人，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专辑《看我72遍》，其中爆火至今的《布拉格广场》和《骑士精神》融入了周董拿手的 rap 元素，一度被看作蔡依林转型唱跳女歌手的重要曲作。周杰伦或许看到了蔡依林的才华和潜力，他说：“我希望把 hip hop 套在她身上，她会变得不那么弱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蔡依林，这里说的是一位顶级女歌手的故事，和周杰伦无关。可是在当时，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出专辑，两个人都密切合作，一种恋爱的暧昧气息昭然若揭，但是双方却从未回应。

过此事。直到2005年，周杰伦与侯佩岑的恋情曝光，周杰伦大方公开恋情，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头到尾没有发表过声明的蔡依林，在媒体口中

做对比，说蔡依林的事业一蹶不振，甚至传出蔡依林制定了三不原则，坚决与周杰伦保持距离。于是他小心眼的形象又莫名其妙地传播开来。但是蔡依林并不服输，当两个人的名字不再绑定在一起，他反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曲风，开始大放异彩。2015年，在韩国颁奖典礼，作为少数的华语表演嘉宾，蔡依林带着麦当娜御用舞团炸翻全场。表演结束之后，蔡依林占据韩国热搜第二名，与颁奖礼本身的话题热度不相上下。韩国网友刷屏，这份专业水准无可挑剔。在此之后，蔡依林不满足于只做国内流行女歌手，她要做一位国际女王。她每一次巡回演唱会的规格都极高，从灯光到舞美都与国际一线团队接轨，现场坚持全开麦唱跳。有不少人把蔡依林的演唱会比作国际军团大会师。蔡依林再次证明，她离开任何人都不会垮掉，她本身即是核心。从出道之初到几次转型，看似她每次都能顺风顺水，站在正确的人生节点上做出正确的改变，但是蔡依林的付出与代价是巨大的。

0: 那次单身，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

0: 是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2025年9月，蔡依林在新专辑《Pleasure》同名的博客中提到，曾患皮蛇病。皮蛇病在民间称为蛇缠腰，是一种带状疱疹。发病时皮肤灼烧刺痛，水泡会遍布腰身，一度被官方媒体称作是最疼的皮肤病。当他患有蛇缠腰的消息冲上热搜，那段拼命三娘的经历又被翻出，所有人想起他极度透支身体的那几年。曾经被视作敬业的熬夜、过度疲劳是蔡依林患病的元凶。2006年，26岁的蔡依林急着向世界证明她的存在。那一年，专辑《舞娘》几乎称霸所有音乐颁奖典礼，销量突破28万张，成为年度专辑销量冠军。蔡依林凭此夺得金曲奖最佳国语演唱人奖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从这张专辑开始，她逐渐成为娱乐圈一骑绝尘的拼命三娘。在蔡依林的演出中，舞蹈是她最重要也最自信的一个环节。在《舞娘》中，她首次将体操与音乐相结合，时至今日，在《舞娘》MV 的弹幕里，还有人在惊叹她的创意与呈现。但是在这首主打歌出现之前，蔡依林完全没有接触过体操，舞蹈甚至是她的短板。那时候蔡依林在 MV 中的人设大多是忧伤女主，舞蹈动作并不复杂的动感歌曲里，她也常常因为肢体僵硬被批评毫无天赋。为了证明给所有人看，她选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26岁才开始系统性学舞蹈的她，拜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刘璇为师，学习难度颇高的彩带舞和球操。练习时，她的手臂、大腿和脚踝常常被勒出淤青，流血带伤工作已经是她的日常了。她每天训练14个小时，持续坚持200天，只为了完美呈现 MV 中短短30秒的镜头。舞娘发布的同一年，蔡依林开启了唯舞独尊的演唱会。她在3层楼高的吊环上开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仅凭双腿在吊环上倒挂。在正式开唱前，他还表演了一字劈腿、鞍马这些高难度动作。演唱会后不久，他推出地才唯舞独尊演唱会纪实的纪录片，将台前台后的训练经历拍摄下来。媒体从未用天才形容他，而是称他为靠后天勤奋努力追赶别人的地才。他接受这样的称呼，却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在纪录片的开头，他说，我不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现脆弱的一面，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都很努力，所以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在彩排时，他常常因为现场设备的晃动和高度连连喊出好恐怖，但手上却从未停下。在澳门巡演时，吊环的设备出了问题，导致蔡依林一条腿处于完全悬空的状态，他还是坚持从3层楼的高度降落。这些片段惊险到让许多粉丝都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那些舞蹈动作虽然很惊险，但是蔡依林完成了一场又一场高难度且丰富的巡演，除了体操元素，各式各样的舞蹈风格也在舞台上呈现，拳击舞、踢踏舞、嘻哈，这样从未在演唱会上出现的概念和动作获得媒体华语演唱会史上最高难度代表作的赞誉。蔡依林已经颠覆了娱乐圈对她的评价，但是她不愿止步于此。唯舞独尊演唱会后的三年里，她接连出了两张专辑，挑战高空钢管舞、缎带舞、芭蕾舞。其中芭蕾舞中最难的鞭转，需要将鞭子绕成一个圈，在圈内单脚一直旋转。拍摄 MV 时，他重复这个动作50多次，单脚旋转1000多圈，脚尖磨出血，只为达到他想要的画面标准。为了上镜，他疯狂的减肥，坚持只吃水煮菜，一度达到厌食的状态。在《快乐大本营》中，节目为了展示蔡依林的服装，找来最小号的服装模特，都没有办法拉上裙子的拉链。因为体力透支，他常常脸色惨白，晕倒在练习室。日积月累的训练让他的腰椎受伤，肩胛骨错位，医生一度劝说他不要再做大幅的动作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探索自己的极限，甚至复刻让麦当娜红极一时的 voguing 折手舞。这类舞蹈需要将手臂折成不可思议的弯曲姿势，一度被舞者认为是反人类的舞姿，这对本身就有一身伤病的蔡依林来说，无疑是在试探身体的极限。这种对自己极度严苛的态度，蔡依林成功地成为娱乐圈的劳模，但是差评依旧如潮水般涌来。她跳芭蕾的造型被做成鬼畜表情包，她的英文名 Jolin 被恶意替换成角铃，参加红毯的造型被嘲像卫生巾，还是带花边的那种。似乎全世界都在嘲笑蔡依林过于努力而狼狈的模样，还好蔡依林没有放弃自己。被黑最严重时，他也用坚强面对，如同你们在测试我崩溃的极限一样，我也在探索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与周杰伦无关。对于许多恶意，蔡依林从来没有回应过，但是却不代表着她不记得。2018年，她在《怪美》的这首歌里展示了这些年里所有的恶意，也展示了在舆论的巨浪当中那些自我苛责的时刻。她穿着囚服被带上法庭，检察官朗读起诉状，被告未达大众所认定美的标准，罪行严重。 MV 中有两个蔡依林，一个代表真实的她，另一个代表被舆论裹挟的她。她将饭菜全部换成西兰花，并提醒自己要饿。她把自己绑在病床上，用尺子测量每个部位的精美度。她摸着瘦弱的身体，却依旧觉得肥胖不堪。法庭上的法官是蔡依林，穿着囚服的也是蔡依林。这所最高审美法庭成立于1980年，那是蔡依林的出生之年。最后随着两个人的拥抱，一切都消失了。蔡依林接纳了过去和现在的自己，她重新穿上被嘲最多的卫生巾礼服、体操表演服，但是充满自信，她把新的态度唱了出来。蔡依林已经完全蜕变，这首怪美的相当于她与世界划清的界限，他回应过，就翻篇了，就往前走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一年，蔡依林同时推出了另一首歌《玫瑰少年》，她邀请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一起完成作词。她希望能为社会上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带来一些力量，同时也为曾处于弱势的自己注入一些力量。接纳，先从接纳自己开始。蔡依林也不再为难自己，在斥巨资的演唱会舞台上，她穿着独特华丽的裙装，但是脚上却穿着平底的运动鞋。她说，尖头鞋让我很不舒服，穿球鞋才会是让我最完美的状态。
2: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身

0: 却唤醒无数的真心。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一个接纳自己不再为难自己的蔡依林。在她的演唱会上，面对高超技艺的非遗爬杆艺术，她不再逼迫自己透支身体训练，而是稳稳地站在台上，微笑着欣赏他人的光芒。她真正开始爱自己，曾经熬夜的习惯不复存在，她尽力每晚9点上床睡觉，甚至希望演唱会可以放到早晨6点开始，这样她就能够按时休息。演唱会开始1个小时前，她突然困意来袭，她说我要睡觉，于是所有工作人员立刻散开关灯，她舒服地睡了15分钟再起来唱歌。这样的任性不再是需要改正的毛病，如今她面对自我，更像是对小孩很骄傲的父母。那个在聚光灯下拼尽全力的女孩，如今学会了在光芒中为自己留一片阴影，那里可以放下疲惫，可以存放任性，可以让灵魂舒展成最自在的模样。蔡依林不再自我苛责，这大概是她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王若琳的声音，她唱歌呢就是这样的调调，慵懒自由，从不踩点跟着节奏，每个字呢都能够卡到正拍，但是呢她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状态，却也可以跟着主旋律让你过而不忘，永远的微醺状态，不放纵的慵懒，不散漫的态度，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小小个性，这就是她，那个不主流也永远不会过时的王若琳。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忘忧草》。

《梦游草》呢是华健大哥01年推出的歌，这个歌因为歌词状况不顺而一度被弃，周华健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为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一推出就以温暖多情的民谣曲风再加上人生哲理般的歌词，感人至深。歌词里面提倡了很多诗意性的人生观和生活观，也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治愈很多人的吧。下一首歌来听许飞《我要》。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来简单的制作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重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宝宝防晒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童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伤了啊。当然了，六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呢、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提醒小琪童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黄心凌的睫毛弯弯，这是她2005年的歌。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这个歌呢是《重返二十岁》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电影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制作人在八九百首歌的 demo 当中来回的筛选，精雕细琢，在拍摄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终于是确定了这个歌的最终版。而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录音棚当中，鹿晗也是反复的多次揣摩，三天时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反复的录制、重录、打回再录制，才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一版。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唱行早高峰单曲循环。

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一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

0: 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风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5: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7: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5: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8: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5: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9: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

0: 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

0: 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今天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七月以来，宜昌北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沪南高铁的交汇枢纽，宜昌北站今年七月迎来投用后首个暑运大考，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车站到发旅客量稳步攀升，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北京等方向。多方面的因素驱动了客流增长，铁路运力持续释放是首要的支撑。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往返西安、1趟往返青岛的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其中，始发至西安的图定列车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的黄金时段，新线路不再绕行武汉、郑州，运行的里程缩短约600公里，出行时间压缩约3个小时。目前车站每天开行途定列车102趟，节假日期间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等省内的客流出行。宜昌北站客运值班员王璐说，车站持续开行69分钟至汉口的标杆列车，还可以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的主要城市。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从5月15号开始，非宜昌户籍旅客凭身份证和北站到站的票根，可以享受全市21家景区、2家民宿的专属优惠，高铁票秒变入场券。新的线路将长江三峡、襄阳古隆中、十堰武当山、西安兵马俑等优质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打通了鄂西至关中文旅走廊。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的负责人张小萌分析，暑假的旅游出行需求迎来高峰，三峡避暑游、峡江游玩等本地的文旅引流，双向客流同步走高进一步，提高了车站的整体到发量。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客场迎战咸宁外星人队，比赛地点位于咸宁市的重阳县文体中心，首波门票于7月12号19点开售，一起去咸宁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

园路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7月11号开始临时调整 B215路、555路的运行走向。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上举行。会上，宜台两地的文旅企业代表进行了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了洽谈对接。7月11号晚上，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在宜昌剧院上演，宋晓峰、田娃、张小健等喜剧演员轮番登台，现场笑声不断。据了解，湖北三峡演艺集团近期还将陆续推出老舍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等多元剧目，为本地的文化市场注入新鲜能量。近日，秭归县两河口镇二甲村茶园水库大坝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总投资1.05亿，设计总库容56万立方米，最大坝高59.2米，以防洪灌溉供水为主，兼顾生态补水，预计2026年10月可以实现下闸蓄水。7月12号，湖北省教育厅发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录取院校投档分数线，含综合评价院校录取最低综合分。7月12号，第56届国际物理奥赛闭幕，中国代表队5人全员夺金，其中华中师大一附中同班同学杨成汉、宁元成双双登顶，该校5大学科国际奥赛的金牌总数由此达到40枚，位居全国中学的首位。北京时间7月13号 ，WTA 250雅典站正赛将正式挥拍，替补参赛的郑钦文临阵换帅，西班牙的名将纳瓦罗火线加盟团队。纳瓦罗曾执教法网的冠军费德罗和美网的冠军佩内塔。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那铁路部门计划7月12号的14点开始，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台高铁，还有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齐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7月12号16点开始，对途经杭长高铁等铁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12号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呢分享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要为大家讲一个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的故事。50载坚守，让中国锂电池领跑世界。稍后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故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当前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构筑起强大的产业技术基础。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位老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坚守。他带领团队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陈立权院士，目前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立权的故事。
1: 中国科学院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86岁的陈立权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2: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3: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大、保供能力最强。
4: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1: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权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所以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1: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权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10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权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权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5: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热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你得用处那还得用上，得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稍稍一下雨，那个雨就要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理所的所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1: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6: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面啊，现在在我旁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早的一批锂电池。那么最右边的这一块就是陈立权团队在1988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中国第一块锂离子电池，当时是应用在了收录两用机上进行了充放电的演示。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些岁月的沧桑了哈，但它就是中国锂离子电池的一个起点。
1: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7: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你应用的要求很软，方方面面的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1: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全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六七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2010年我就做了一个报告，就中国锂电怎么突围。那么当时候宁德时代董事长就跟我说，机长面试，中国锂电突围开始。
8: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篇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1: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5: 后来一突围了，大家都高兴了嘛，所以我马上就说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第一的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你得有新的主意，是吧？不断地有新的主意。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

0: 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现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电动船舶、电动飞机以及其他的各个领域都能成为世界领先的这个国家呢？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一直就是把国家战略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的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所以后来的很多技术的难关都一步一步的都突破，而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我们很多的研究已经到了无人区，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基础研究的强大的积累来产生突破，这才是最重要的贡献。
3: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周二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呢，在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明月站的门口还没有进入到下车通道的话，在这一段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如果您是在往织机厂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的门口，也就是船柴东院的门口，并且呢，此刻由于从我们的主路以及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如果您是在还没过经过下穿通道的话，在我们的进入下穿通道这个口子这里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好像是只要您在经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往这大桥方向行驶，或者是您选择下桥往新立区方向行驶呢，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无论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还是在下穿通道内部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在7:15左右的时候，在我们的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右转这里会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我们来看7:34，整体来说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而目前呢，说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整体的沿线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的7:45左右，可能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未来将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目前来看，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的下行方向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东山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滑翔方向行驶呢，其实还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东山隧道与我们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面上。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在胜利四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大概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不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龙康路。目前我们来看龙康路整体上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从龙康路进入到我们的胜利四路，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车流，并且呢，大概在这个路口您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医院附近的街区行驶呢，您一定要小心的是在我们的解放路湖堤街以及云集路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湖堤街，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农康路方向，以及我们的解放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湖堤街方向，解放路以及我们的湖堤街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云集路上，如果您目前是在我们的紫薇阁小区的门口，目前来看是一直从我们的云集路与解放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口延伸到了我们珍珠路，所以说大概也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在天桥底下，所以说也请您在这一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城东大道，其实城东大道上整体来说，在我们的桥面施工结束之后，自从有了这个延伸段之后，我们的通行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的。而今天早上来看也确实如此，您要注意到的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我们选择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也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口右转，在水月城的附近，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下行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五家港方向看，我们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此刻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上桥，或者是往我们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车辆目前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从我们的 兴发广场方向过来的来车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进入到了城东大道的东段，在旭光大厦之前，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路这个路口这里，您一定要小心，由于我们的道路相较于上上周而言是变化了的，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提醒大家，在经过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路口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识别车道。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上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在我们的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大部分的车辆都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上下行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您会需要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在我们的下行这一侧呢，是还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的靠近我们的北山坡转盘，然后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一侧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因为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可能在这部分的辅路的道面上是有一部分的排行的压力的。目前主路上的车流量虽然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辅路上上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故乡方面呢，无论您现在是选择银铃墙大桥，还是往我们还是选择我们的智里长大桥，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过桥的方面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可以大胆的选择智里长大桥还有我们的银铃墙大桥，其实都是不错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二院的门口，目前呢在二院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岭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往沿江大道的西段方向行驶呢，在西岭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您一直在这个路口上，可能还会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由于我们的西岭一路上的靠近我们二院的这一侧可能道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环城北路，或者是你选择一路直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都请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光天地的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银铃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高创职校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要经历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平安土菜馆银铃大道店的这个对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保持耐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北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的天气呢，主要是城区多云到晴天，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呢又将来到38度，又是一个高温天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整个在5:10呢，可能温度将最高达到38摄氏度，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同时呢，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得从一个词儿说起啊，得说一说替身这个词儿。
0: 其实替身这个词一听上去感觉像在拍电影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替身不是武打明星的专属。你想一想，如果说没有时间做的事，不好意思说的话，是不是特别想在平台上找个替身帮你搞定？
1: 是的，包括替身它可以帮你做什么呢？从代喂猫啊，带帮忙遛狗啊，到带厨做饭，从带看望这个父母长辈，到带分手，带表白，天哪，这么多带服务，其实早就走进了这种，走出了这种小众的圈子，成为了不少人生活当中的刚需。
0: 没错，收费呢也是从几十块到上千元不等，有的替身呢甚至可能宣称自己月入过万。而这些带的服务真的是一门好买卖吗？蓬勃发展的背后又会有哪些隐忧呢？
1: 是的，其实说到这种代替啊，或者是替身，有时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便捷，但是有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他们确实不能够替代真人的陪伴，或者是能够替代你本身吧。其实我们聊的最常见的就是会觉得，或者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代喂宠这个服务。
0: 是的，
1: 因为很多朋友他出差呀、旅游啊，家里的毛孩子就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了，于是就会有这个上门喂宠这样的一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代服务里爱的部分，而不仅仅是交易，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但是呢，其实代喂啊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突发情况，比如说一位老客户家里面添置了新的猫咪，和老的猫咪处不来，需要每次去调整它们的位置。结果呢，有一次两只猫不小心碰面了，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呢，医疗啊以及去我们的医院啊，其实都是很难处置的事情。
1: 想想这那种场面就还挺紧张的啊。
0: 是的。
1: 还有一种意外呢，就是也是代喂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它日常的一部分嘛。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代喂，其实我觉得看到网上代厨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也有人会觉得啊，这个行业真的这频率可能是真的是要赶上专业厨师了。因为有一位这个行业从业者就说到了，他是在2024年，也就是2年前刚入行的，周一到周六稳定的可能会接到7-8家的这个代厨啊。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频率好像都快赶上专业厨师了。
1: 对啊，
0: 他遇到的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新鲜事儿啊！我想这种厨师走出后厨去别人家里面做饭，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春节接到一个单子，在杭州的周边打了个顺风车到村里面，结果发现雇主竟然用的是柴火土灶。
1: 可能年轻人回到这个过年回家了，回到村里了，还是依旧想要享受这个代厨服务啊。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怎么说呢，这个柴火土灶可能对于我们农村的朋友来说是很常见，但大城市的年轻人真的是没几个人能用过。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新的工作体验吧。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就会好奇了，说哇，这个行业感觉啥啥都能带呀，那是不是啥啥都能赚钱呢？真的能像网上说的那种什么过年帮忙喂喂猫猫狗狗就能月入10几万的那种吗？
0: 但是其实收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圳的兼职他说，他不仅代喂猫还代遛狗，他觉得目前的收入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值。他说跟小生命有关的事情不能只盯着钱，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光是代喂是没有那么高的收入的，并且随之而来的这个行业还会有很多隐患和问题。而在新的业态、新的行业当中，在野蛮生长的时期都难免会遇到各种难题，这是爱背后的利与责。
1: 是的，其实任何新的业态光靠热爱其实也是走不远的，里面会有一些清晰的规则或者是保障。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事儿啊，你会想要花钱请人代劳啊，或者是你在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会选哪个呢？可能这还是真的得分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

0: 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更多的路况出行资讯呢，我们也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路面上的各个的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后，您可能在我们的下山通道里面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您只要出了下山通道口之后，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您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还没有再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话，在我们的辅路上就会有一定的车辆的排行了。而您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入口处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同样是跟对向车道上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您出了我们的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绕道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水月城，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可能还会要进到过1到2个红灯周期，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继续我们视角往五家港方向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其实在碧水林小区的对面，也就是在碧水林小区的西区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区间左右。而如果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如果现在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想要上到我们的桥面上面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不仅如此，如果您没有选择上桥继续往三月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处，这里也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目前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也就是在新发广场的这一侧，在这个路口呢，您会在福厨的对面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目前我们来看车流量还算是在

0: 不断的增加当中的，而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的北段的话，还需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在车流量是在不断从东风路方向不断的右转在增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成龙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华广场方向行驶呢，也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就是在富油这里，您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整体的沿江方面，通行的条件是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云溪路方向行驶呢，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桥面下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龙康路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是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的，目前龙康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且胜利四路上主路的车流量也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交汇的时候，如果您是从龙康路方向行驶过来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胜利四路上主路上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的哪一个？
3: 是的，这个有些事儿到底是哪些事儿呢？就是那些让你看起来哇，这些还能找人代劳吗？就会让你觉得有点吃惊的那些新的职业啊。
0: 特别是我还关注到还有代表白、代分手这些，可能当面说出来不体面的话，还有人专门的拿着变音器去变换那个客户的声音去跟对方另一半来这样说。我觉得还是，
3: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太不真诚了啊，在爱情里面。
0: 是的，
3: 你表白和分手这还得代劳啊，就是你都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你怎么来结束一段感情或者是开始一段感情呢？对吧？
0: 而且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事情他有售后怎么办呢？如果说代表白没有成功，他包售后呢，就是能让对方忘记这段记忆吗？那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在野蛮生长的时候，确实还有一些问题在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刚才也听了一些不少的从业者的故事，有些温暖，有些热爱，但是我们接下来也聊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3: 有点糟心啊。就是说他可能现在有一些代服务平台的规则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或者是让人觉得无论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从业者来说，好像都觉得有点糟心。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平台在中间吃的回扣太多，两头吃啊。一方面可能你收了消费者的钱，另一方面还要克扣从业者的钱，可能就是从下单到接单，就作为平台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到底应该占这个服务当中服务费当中20%，这个应该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他会就从里面直接这个抽成，所以让从业者也会觉得好像也没赚到多少，也会让消费者觉得好像哇这个也挺贵的啊。
0: 而且现在更多的就是平台入驻的人也太多了，增多肉少的情况下，想接个单子也越来越少，流量红利没了，接单的成本却上不去。其实除了我们平台规则，还有更糟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遇到服务之后失联的客户，可能只会经历一次就会让人很寒心。比如说我们这活儿确实干了呀，但是钱却没着落，我们又该找谁说理呢？
3: 对，这个也确实是也需要规范的啊。包括有一个服务叫代看望老人，其实这个需求我觉得我是还是能特别理解的，因为你很多现在的孩子在 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国外生活，或者是国外漂泊打拼，但是父母却是独居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反正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吧。说实话，父母独居的话，或者是老人独居的话，你总还是会有一些不放心的。但你这个时候自己又回不去，所以可能会想说花钱请人上门这个看一眼呐，陪父母说说话呀，或者是帮他们做做清洁、打扫卫生啊，

0: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花钱买个安心、啊、
1: 嗯，但是说到这个里面也有比较明显的风险，就是你怎么该确认这个替身是可靠的善良的呢、嗯、会不会有欺诈呢，也会不会对老人造成安全威胁呢，其实这个比我们刚才说到的代喂猫要复杂很多。
0: 嗯，确实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适合花钱找人代办的。
1: 嗯，
0: 有些事儿啊，比如说他觉得对于家人的这种关爱，对于朋友的情谊，还是得亲力亲为才有意义。至于可能违法越界的这个事情啊，更是不能够触碰的。也有人说到了，之前也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警方就依法处理了一名提供代骂服务、嗯、网暴他人的违法人员。
1: 这其实已经不是服务的范畴了，
0: 对、啊、
1: 就是赤裸裸的违法。
0: 对，这都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从业的时候心里也要有一把尺子、啊、
1: 是的。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择哪个？也欢迎您进入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
0: 嗯，是的，说到有一些东西是能够代替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够代替的、嗯、需要自己去亲身体验或者是去亲自检查的，那就是我们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部分了。
1: 是的，
0: 今天和大家说到的依旧是要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特别是那些可能还会被眼镜困扰束缚的朋友啊，运动会起雾，拍照觉得眼睛无神，体检还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还有上班族，这个暑期的时间要好好抓紧起来了。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就会给你做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专属摘镜福利。
0: 是的，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的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嗯，
0: 同时呢，在这里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7:56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的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早间的7:56，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那下面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